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

0: 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

0: 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4: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6: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4: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7: 现在

0: 我们安联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啊，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6: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 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 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7: 目前中

0: 东京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5: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3: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 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

0: 报称，当天6:30到18:00，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律禁中，请站稳扶牢，前方有站广场，列车将近台前。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章。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直到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是不是？

什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没办法。

一斤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稻子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我们把这个一点一点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因为20年代在北京做寓公的英国诗人写过一篇《北京的生与死》，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来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就是剃头的，手里那把前行铁锯，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

0: 嚓一声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属声响，认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唱。此外呢，布贩子手里的拨浪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打的小鼓也都给他一块看，当然还要磨剪子磨刀的吹得好。他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准知道街上过的是什么身份。又以语言的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啊，更值得一提的是声乐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听过相声卖布头或是关公战秦琼的，都不免会佩服当年那些叫卖者的本事，得气力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还要会现编词儿，脑子快，随机应变。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没个停。大清早过卖早点的，大米粥嘞，油着鬼，然后是卖青菜和卖花的，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的都唱出来，用一副好嗓子招来顾客。白天就更热闹了，就像把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都拆开来，一样一样的在你门前展销。到了夜晚的叫卖声也十分精彩，黄豚开锅，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汤圆。在北京都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其实馄饨挑子也一样，一头是一串小抽屉，里面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料，皮儿、馅儿和佐料。另一头呢是一口汤锅，火门一打，锅里的水就沸腾起来了。馄饨不但当面煮，还讲究现吃现包。他一只手熟练地操着筷子大小的擀面杖，另一只手的掌心就是案板，不消一秒钟就滚出一只三角形的馄饨。讲究皮儿要薄，馅儿要大。从吆喝来说，我更喜欢卖硬面饽饽的，声音厚实，词儿朴实，就一声硬面饽饽，光宣布卖的是什么，一点儿也不吹嘘什么。可夜晚过的并不都是卖吃食的，还要唱话匣子的，大冷的天儿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百代公司的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剧或大鼓。哎，我也听过一张不说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张片子从头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呢。我最讨厌胜利公司那个商标了，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棱着耳朵在听唱片，那简直是骂人呢。我一直奇怪没人向那家公司提过抗议。那时夜里还经常过敲敲岔的忙着，大概那也属于打击乐吧。算灵过，我心想怎么不先替你自己算算。哎，还过乞丐，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乞丐叫得多么凄厉动人，他几乎全部用颤音，先挑高了嗓子喊
1: 天好了，老爷太太，
0: 过好一会儿 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才接下去用低音唱：“
1: 得了剩饭剩菜，赏我点吃吧。”
0: 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卖大小金鱼的就该出来了。我对卖蛤蟆菇地的最有好感，一是我买得起，花上一个制钱就往碗里捞上十来只；二是玩够了还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他们怎么没在我肚子里变成青蛙呢。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制成的雪花糕就上市了。秋天该卖树熟着的秋海棠了。卖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只一声齁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够了，可那时候的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段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宣叙调。一到冬天，葫芦刚染得就出场了。那时候北京比现在冷得多，我上学时鼻涕眼泪总冻成冰，只要兜里还有个纸钱，一听烤白薯值肉，就非买上它一块，一路上既可以把烫手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了学校还可以拿出来大嚼一通。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所以也变着法儿的吸引顾客。比如卖一种用熟鸡杆制成的玩具，就吆喝了：“小玩意儿啊，赛活的。”有的吆喝告诉你制作的过程，如城乡里常卖的一种近似烧麦的吃食，就介绍的十分全面：“蒸儿又炸呀，该油儿又白搭，面儿的包来那个西葫芦的馅儿啊，蒸儿又我炸。”也有简单些，如卤煮哎。有的借假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的白薯或者是萝卜赛过梨。葫芦冰坛儿，既简洁又生动，两个字就把葫芦不管是山楂鼻涕还是山药豆的形容的晶莹可人。卖山里红的靠戏剧性来吸引人，就剩两串了。其实啊，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穿起来的紫红色果子。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忽高忽低的。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
1: 一边疼嘞！”
0: 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儿，还有个卖荞麦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呦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荞麦皮。”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写的那个卖炸食的确有其人，至于说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有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坑了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纸钱。”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编起快板：“老太太那个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哎，东屋里瞧那么西屋里看，没有饽饽赏晚饭。”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 就是丁根三分了，语气间像是五分的简称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可见这种的戏剧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传。

0: 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因为20年代在北京做寓公的英国诗人写过一篇《北京的生与素》，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来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哎，就是剃头的手里那把前行铁锯，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刺啦一声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属声响，人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叉。此外呢，布贩子手里的拨浪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打的小鼓也都给他一块的，当然还有磨剪的磨刀的吹的号。他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准知道街上过的是什么身份。又以语言的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啊，更值得一提的是声乐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听过相声卖布头或是关公战秦琼的，都不免会佩服当年那些叫卖者的本事，得气力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还要会现编词儿，脑子快，随机应变。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没个停，大清早过卖早点的，大米粥嘞，悠着鬼。然后是卖青菜和卖花的，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的都唱出来，用一副好嗓子招来顾客。白天就更热闹了，就像把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都拆开来，一样一样的在你门前展销。到了夜晚的叫卖声也十分精彩，

0: 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汤圆。在北京都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其实馄饨挑子也一样，一头是一串小抽屉，里面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料，皮儿、馅儿和佐料。另一头呢是一口汤锅，火门一打，锅里的水就沸腾起来了。馄饨不但当面煮，还讲究现吃现包。他一只手熟练地操着筷子大小的擀面杖，另一只手的掌心就是案板，不消一秒钟就滚出一只三角形的馄饨。讲究皮要薄，馅要大。从吆喝来说，我更喜欢卖硬面饽饽的，声音厚实，词儿朴实，就一声硬面饽饽，光宣布卖的是什么，一点儿也不吹嘘什么。可夜晚过的并不都是卖吃食的，还要唱话匣子的，大冷的天儿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百代公司的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剧或大鼓。哎，我也听过一张不说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张片子从头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呢。我最讨厌胜利公司那个商标了，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棱着耳朵在听唱片，那简直是骂人呢。我一直奇怪没人向那家公司提过抗议。那时夜里还经常过敲敲岔的忙着，大概那也属于打击乐曲。算灵卦，我心想怎么不先替你自己算算。哎，还过乞丐，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乞丐叫得多么凄厉动人，他几乎全部用颤音，先挑高了嗓子喊：“
1: 天好了，老爷太太。”
0: 过好一会儿，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了，才接下去用低音唱：“
1: 得了剩饭剩菜，赏我点吃吧。”
0: 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卖大小金鱼的就该出来了。我对卖蛤蟆骨头的最有好感，一是我买了起，花上一个制钱就往碗里捞上十来只，二是玩够了还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他们怎么没在我肚子里变成青蛙呢。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制成的雪花糕就上市了，秋天该卖树熟了的秋海棠了。卖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指一声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够了，可那时候的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段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宣叙调。一到冬天，葫芦刚染得就出场了。那时候北京比现在冷得多，我上学时鼻涕眼泪总冻成冰，只要兜里还有个纸钱，一听烤白薯真热就非买上它一块，一路上既可以把烫手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了学校还可以拿出来大嚼一顿。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所以也变着法儿的吸引顾客。比如卖一种用熟鸡杆制成的玩具，就吆喝了：“
2: 小玩意儿啊，赛活的。” 吆喝，告诉你制作的过程。若城乡里常卖的一种近似烧麦的吃食，就介绍得十分全面。蒸儿又炸呀，干油儿又白搭，面儿的包来那个西葫芦的馅儿啊，蒸儿又我炸。也有简单些的，如卤煮味炸豆，有的借假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的白薯，或者是萝卜赛过梨。葫芦冰坛儿，既简洁又生动，两个字儿就把葫芦，不管是山楂、荸荠还是山药豆的，形容的晶莹可人。卖山里红的，靠戏剧性来吸引人，就剩两串了。其实啊，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穿起来的紫红色果子。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忽高忽低的。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一边疼嘞，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儿，还有个卖荞麦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呦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荞麦皮”。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写的那个卖杂食的，确有其人。至于说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有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坑了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纸钱。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的编起快板：老太太那个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哎，东屋里瞧那么西屋里看，没有饽饽赏晚饭。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就是冰棍儿三分了，语气间像是五分的剪成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可见这种带戏剧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

0: 不吃，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随吃随请，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说咱们所剩食物余额不足，真的
1: 吗？你去看看，
2: 请问还得吃点什么？
0: 凉粉、面、一个煎饼，我不高兴。
1: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了。

咱们也别小看纯阳主和田齐他们，也许他们请来更高的人呢。如果要在擂台上要出现比詹云娥再厉害的人呢，那咱们胜算的把握能有多少呢？如果咱们手中要有赢手的家伙事儿，就是他谁来，咱们也不惧他，咱们必须得有必胜的把握。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不择的手段。东方智侠听了黄浦清这一番话，暗暗点头说：“您说的是办法，不过谁能去请这位高人呢？”啊，我说当然是我了，但是我自己去不行，我这两下子你也知道，我也没那么大个面子。要想请这位高人，必须。我看你老人家得走上一趟，我可以陪着你去。东方之霞说：“好吧，那就这么办。”黄浦清又说：“老县长啊，这个事儿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说。”两个人研究一番，这才收拾紧衬利落。东方之霞告诉穆林森：“你好好看管金鼎玉皇冠。”我出去办点事儿，他们两个人来到了白马坡，黄浦清上去叫门，有个老家人出来把门打开，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出家的道姑，还带着一个人，老管家这才施礼说：“哎呀，这位仙长，不知你来到府上有什么事情？”无量天尊施主啊，我想问问你家老东家在家吗？哦，老东家在家。我这仙长，你找老东家有什么事啊？东方智侠说：“老人家，你给我回禀一声，你就说有一位双面奇人修罗刹前来拜访。”老管家一听说：“那么好吧，仙长，你稍等片刻。”老管家回去了，不多一时，就听脚步声响，紧接着就听有人说话：“哈哈哈哈哈！我说昨晚灯花报，今天早晨喜鹊叫，原来是东方老仙长到来呀！老夫有失远迎，该当恕罪。东方大侠，你大驾光临我的寒舍，使我草舍茅庵蓬荜生辉哟！哎呀，外边风高，不是讲话之处，赶紧里边请。”东方智侠抬头一看，面前站着这个老者，年近70往外，80往里。一看这老头长得倍儿精神呢，虽然老爷子已经古稀之年，眼看就要到耄耋了，但是老头儿不聋，眼不花，脖不弯，腰不塌。老人家穿一身便装，东方智侠急忙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老施主，久仰你的大名，名雷贯耳，皓月当空。今天我东方前来拜访，多有打扰，望你老人家见谅。”哎，我说老仙长啊，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您到这来，我求之不得，赶紧离。

0: 边请，这才把东方志侠和黄伯清请到了客厅之内，命人献上茶来茶罢，多时落盏。齐叔就问了：“老县长啊，你怎么有空到这来呢？”“
1: 哦，施主啊。”
0: 双面奇人修罗煞笑了一笑：“
1: 齐施主，贫道曾给你写过请帖，可是不知道你家乡住在哪，所以这请帖可能没送到。经黄浦清、黄浦施主方才相告，才知道你住在这，因此我特来拜访你老人家。”“
0: 哎呀，小老儿可担当不起呀！”“
1: 老人家，你不要谦虚，贫道今天来，一则是登门拜访，二则是有事相求啊。”“
0: 哎呀，县长啊，你有什么事能求到老夫头上？只要老夫能办到的，您放心，我就是掉了脑袋，我也要替县长您办呐。”东方志侠一听，心里很高兴：“那我就不客气地跟您说了，我今天来是我遇上了一件难缠的事情啊。你也知道，现在我立下峨眉会，在峨眉会台上出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此人非常凶狠，他就是太极婆母詹云娥。这个人武功高强，杀伐骁勇，让他一连打死了三位高手。我本想上去迎战，但是我担心我不是他的对手，因此劳烦老施主你前去助战。”闪电金光听到这里头，赶紧站起身躯一抱腕：“县长啊，您这是给小老儿脸上贴金呢、啊、你都不是他对手，小老儿焉是他的对手啊？何况小老儿年已过古稀之年，眼看我就到耄耋之年了，人老不宜，筋骨未能，别说是现在让我上擂台上打，就在平地上我也打不了了。我上两天练功还把这腰崴了，如果小老儿要去的话，我书事小，只怕给你脸上抹黑呀。”“
1: 哎，老人家，你休要客气，你老的威名在江湖上我早有耳闻。
0: 嗨，仙姑啊，那是过去了，过去跟现在可比不了了，我已经退居草舍，再无力过问江湖之事了。”“
1: 齐老施主啊，您的话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你身体不爽，我不能强人所难呐、啊。这么办，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是否答应？”“
0: 什么事？你只管说吧。听说你有十部金龙偶，能打十二只绝命钉，说这钉打得百发百中。既然你不能亲自出马，那你能不能你把十部金龙偶借给我一用啊？单等我胜了詹云娥之后，我马上奉还给你老人家。”“
2: 哎呀，县长啊，您说到这儿，我就得跟你说实话啊。我确实有这么种暗器，这种暗器打人那是百发百中，相当的厉害。可我这个偶啊已经坏了。”“
1: 哦，坏了？我不怕你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也没少用这玩意儿伤人。我一看这个玩意儿太厉害了，伤人太严重了，所以我一想不能再用这玩意儿了，叫我给毁坏了。”黄浦清一听：“什么？我说老剑客，你跟我们都什么圈子呢？你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可是你不该说假话呀。”齐叔急忙一听：“
0: 哎，我说黄浦清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那么你说老夫我撒谎了？
1: 我说的是真话，这玩意儿真坏了。”“
0: 好啊，你不说你坏了吗？你坏，你拿出来我看看呢。”“
1: 我告诉你， 这玩意坏了也没啥用，让我扔了。
0: 黄浦清当时一听就不乐意了，哎，我说老爷子，今天老仙长来请你，那是看着你行才来请你的，是抬举你，你可别不识抬举。一边说着，黄浦清就注意到了，他眼珠一转，一看这老头子用手直摸他怀，他这怀里鼓鼓挠腮的。黄浦清心里明白，他这个暗器肯定在他腰里边，这老头撒谎，怎么想法把他弄出来。心中想，这老东西听说挺厉害的，要想抢恐怕是不好使。他瞅瞅四外没人，就他和东方智侠两个，他看看东方智侠，给东方智侠使了一个眼色，东方智侠就明白。东方智侠打了一个稽首，无量天尊，黄浦清不要无礼，既然老爷子说这藕已经损坏了，那咱们不能强人所难，这么办吧，时间不早了，咱们两个走吧。老爷说，仙长啊，既然来到家里，是否喝几盅，吃完饭再走也不迟啊。东方智侠一听，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多谢老施主了。老头是样样，也没想真心留他们吃饭，可是东方智侠就着坡下驴，还真要搁这吃，老爷子也没有办法，只好吩咐厨上赶紧给你准备菜饭。老爷说，那么的，我出去找两瓶好酒去。这老爷子出去了，他们两个出去之后，黄浦清就跟东方智侠说了，我说老仙长，这个东西一定在这老头子腰里头，我看不如这么办，这么走走走这么办。东方智侠点了点头，你放心吧，他跑不了，既然来了，咱们也不能空手而归呀。就这样，老爷子回来了，不多一时，菜饭端上来了，酒气芳香，杯盘罗列呀。菜饭都上来之后，这时节老人家拿出来一瓶上等的酒，叫竹叶青，这才打开了。当时啊，黄浦清一看，赶忙过来把这酒接过来了。老爷子，不管咋说，我在你面前我是兄弟，那么兄弟给你倒上一杯酒。说着把老爷子这杯就拿过来了，就看他用这长袖子一遮这个杯。其实黄浦清在老爷子没进屋之前，他就把这拔不断长伞的小瓶打开了，把这药就抠在手指盖里头了。他抠完之后把药瓶还回兜内，等老爷进屋之后，他把酒杯接过来，他用袖头这么一遮，把这药就弹到酒杯里了。然后他给倒上，老爷子，我是小弟，我今天借花献佛，今天多有打扰你老人家，谢谢你老人家盛情款待，来来来，小弟敬你一杯。说着把酒杯递过去了。老爷子根本没防备他能按下毒手，这老爷子把这酒端过来一干而尽，他就喝了。两个人就瞅着齐树，齐树就感觉不对劲儿呢，怎么回事呢？这酒喝进去他咋这么不得劲儿？霎时之间就觉着浑身上下就像有无数小虫子在爬，就感觉这五腑六部就像翻江倒海一般，这胃里呀、就像开了锅似的，浑身燥热，那叫拔不断肠散呐！你走不了八步是必死无疑呀、霎时之间，老爷子脸色发青，感到周身都在抽搐。当时齐树就知道了，齐树瞪大眼珠子，用手一指。黄浦清，你酒里是不是下毒了？黄浦清一看，嘿嘿嘿嘿嘿，我说是齐树啊，
2: 你这敬酒不吃，你吃罚酒。今天请你帮忙，你不但不去，借你这食不饱，你也不借。那好，我们就得来硬的。今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今天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你算不到，你死在我黄浦清手里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当时老人家两眼发黑，扑通倒在尘埃，绝气身亡。黄浦清一看他死了，赶忙哈下腰往他兜里一摸，哎呀，鼓鼓囊腮里边什么玩意？把衣服兜一打开，他仔细一看，是这只藕啊，2寸多长，有栗子那么大粗细。要是握在掌中，一般人不会发现的。东方智侠就问黄浦清：“这玩意是怎么使啊？”黄浦清说：“您看这个疙瘩没有？只要一摁，这中间这个疙瘩，这里边的绝命钉就发出来了。”双面奇人修罗刹接过这藕，心中在合计呀：“这叫图财害命，这是绿林中的大忌。若被黄浦清传扬出去，我岂不是丢人丢大了？就凭我的身份，我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这要传到江湖上，我还能站住脚吗？干脆杀人灭口。黄浦清，黄浦清，对不起呀，今天你我也不能留着，也只有照办。”想到此，立即有了主意。只见他瞄准了黄浦清啊，就把这疙瘩一摁呐，就能打出去。黄浦清说：“对。”黄浦清刚反应过来，说：“你别对着我呀，这玩意打上就完呐。”哪成想，老道姑用手一摁，这疙瘩照准黄浦清的胸前，啪，一道寒光，唰，就打在黄浦清的身上。黄浦清啊，躲没躲力量？就打在身上，当时黄浦清倒在地上，人事不行。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封路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 G217 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5: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7: 第一次
5: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妈妈，
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9: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16: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19: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16: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

0: 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六集，郑娟发了脾气，大声驱赶着周炳坤离开。周炳坤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瘸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一般。
2: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呐，滚啊你。
1: 郑娟说着，手直指着周炳坤的脸。周炳坤的脸红过一阵之后又变得煞白，他猛地站起身，把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周炳坤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狗叫声所惊吓到的野兽，冲到了外面。他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发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着到了外面。郑娟的母亲说，
2: 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跟你解释。那什么，就是钱他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俩，哎呀，并没有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他弟，他就根本不愿意活了。他那样不是冲你，他是在冲他自己的命发火啊。
1: 老太太的脸上淌下泪水来，她朝炳坤可怜兮兮地伸出了一只枯瘦的手，像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瞎少年也从旁边说道，
3: 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来没有对谁发过火。
1: 他的瞎眼中也淌下了泪水。
2: 求求你别生气，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吧，只靠我卖冰棍养活不了我们三口人呢。
1: 身材瘦小的老太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周炳坤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他赶紧上前一步，双手把老太太搀住，耳语道，
3: 大娘，我没有生气。
1: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信封，递到了郑母手中。老太太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4: 瞎少年问，
3: 我妈进屋了？
4: 炳坤说，
3: 是，她进屋了。
4: 瞎少年又问，
3: 我妈哭了吗？
4: 炳坤有

0: 了一下，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答：“
1: 没有，他没哭。我觉得他是哭了，真没哭。他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呢。长辈对晚辈说话的时候，咋会哭呢？可是，我妈是在哀求你。是，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是你妈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没哭啊。”
0: 秉坤摸了摸那瞎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瞎子，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1: 你把钱给我妈了？给了，哪能不给呢？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原谅啊，咋能不原谅呢？
0: 秉坤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原谅了那个21、22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
1: 怎么能不原谅呢？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你还肯吗？”
0: 秉坤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1: 我也求你，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平底了。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们托你送的钱。如果他们真能说到做到的话，如果你真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求求你了。那瞎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的快，让秉坤措手不及。那时秉坤还蹲着，并没有站起身，他愣了愣，忽然一把把这个少年拉入怀中，紧紧地抱住了。周秉坤忽然想到了叶儿少妇兄弟中的司杰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司杰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瞎少年在他的怀中失声痛哭，周秉坤觉得仿佛也是司杰潘在自己的怀中失声痛哭。他不知不觉的也流泪了，对那个瞎少年说道：“好孩子，别哭啊，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我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啊，交给你也行的，是吧？”瞎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道：“
2: 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妈吧。”“
1: 好，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2: 我叫郑光明，我妈和我姐都叫我小明。”“
1: 好，那么以后我要叫你光明，我喜欢叫你光明。
2: 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我姓周，我叫周秉坤，我没骗你，我告诉你的是我的真姓名。
2: 我相信你，以后我可以叫你秉坤哥吗？”“
1: 当然可以啊。”“
2: 秉坤哥，你为我家做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啊，不然我姐就更没脸做人了。”“
1: 我明白，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名字，好吗？”“
2: 你放心，我不会的。”
1: 周秉坤就这么一直搂着郑光明，与他说了一番话。当秉坤走出那条胡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好像变成了活了100多岁的老人，仿佛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因为自己出生于光字片而耿耿于怀了，也不再因为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成了工作单位却仍然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
3: 也不再因为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也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她的梦中了。即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涂志强的鬼魂确确实实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秉坤也相信自己也是能够以平静如水、无惊无惧的心情来对待了。望着污血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秉坤的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绝妙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地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和无助，原来并不再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0: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秉坤在上坎的坡路遇见了萧国庆、孙赶超等5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人人口中呼出的酒气。孙赶超说他们去萧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萧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是23岁的老初三，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萧国庆家度蜜月。孙赶超说，
4: 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秉坤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别错过机会啊，你问他，问吧。
0: 另外3个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秉坤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萧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萧国庆说，
4: 问就问，秉坤，你告诉我，说实话啊，你跟哥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的就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说要用木板拍你啊？
0: 秉坤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萧国庆真挚地说，
4: 哎呀，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于是秉坤把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大家听他说的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意与人说罢了。孙赶超又问他，怎么不但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秉坤反问，
4: 你们都想听啊？
0: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
4: 想听啊。
0: 秉坤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只得半违心不违心地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3: 周秉坤讲完了整个经过，萧国庆等人这才明白周家终究并没有跟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秉坤终究还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了平衡。那时的萧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的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但都拿自己内心的那份愉快没办法， 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炳坤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导致的，而他们的心情凝重是由于对自己的深切的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们的一些事儿，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累的豁口，流淌般的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炳坤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那微微的愉快劲还没有消散，邀请这些人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大家都很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与他们分手之后，炳坤独自往家走的时候，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蓬松卷发好头颅，为因失恋而痛苦，未曾换过百日咳，亦无麻疹起红斑，寻常人生寻常过，有限快乐胜黄金。他不由得把马克吐温的这首诗喊了出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的那么大声的喊。周炳坤已经喊过多次革命口号了，可是那个时候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而现在他喜欢起上面这首诗来，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越发喜欢起来。蓬松的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0: 忽然，周炳坤不喊了，他发现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那个人是派出所的小工叔叔，小工叔叔34、35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炳坤同代的人长大，炳坤他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工叔叔。小工叔叔朝炳坤招手，周炳坤惴惴不安地走到小工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地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
1: 你没喝酒吗？
5: 小工叔叔，您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1: 那我们炳坤失恋了？
4: 报告小工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1: 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啥呀？失恋呀，痛苦啊，刚才你喊的这些啊，你敢说你没喊？
0: 炳坤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小工叔叔批评道：
4: 歪诗，纯粹是歪诗。哎，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一些好诗啊！啊，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对不对？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啊！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有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
0: 炳坤觉得小工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
4: 小工叔叔，我可以走了吗？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我没呢。
0: 小工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
1: 炳坤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很严重的。
0: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炳坤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 韩伟能分配到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的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是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点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夹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4: 这个韩伟啊，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一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5: 我知道，就是折一些小动物，拿纸折的，应该不算上什么特长，也算吧。
0: 周炳坤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炳坤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是死人，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小公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按他的说法是，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炳坤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把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把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就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炳坤再也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趣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用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挺高兴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4: 啊，就这也抓个现行啊？为啥呀？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6: 对啊，你怎么猜到的？
4: 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6: 哎呀，这个韩伟那个时候要能听进去，也就不会有这么惨的事儿了。
4: 哎，你说这个孩子啊，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这种红五类的青年身上嘛。
6: 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
4: 你舍身处地的替人家想想啊，人家公安局来了啊，能说误会了你们继续玩吗？啊，炳坤，你说人家能这样吗？
5: 不能，公安局不当回事，那不就犯错误了吗？
6: 还是的呀，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嘛。可是这个韩伟呢，啊，觉得自己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这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可是一批他，这个韩伟就受不了了，趁人不注意从四楼跳下去了。哎，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嘛，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啊，你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7: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4: 错了错了。
15: 什么错了？
14: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5: 那要怎么放？
14: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6: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8: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0: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21: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20: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2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22: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2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2: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6: 浪漫的欧洲曲调，
27: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8: 跨过大西洋，
29: 跨过大西洋。
25: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7: 爵士潮流，
25: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7: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华语乐坛才华横溢的唱作人的经典作品。

曹操这首歌来自于行走的 CT 林俊杰，这是一首摇滚曲风劲歌，也是林俊杰首次尝试摇滚风格。林俊杰表示，曹操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三国故事。林俊杰从小就对三国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故事感兴趣，包括电玩都会常玩其中的人物。一起来听到来自林俊杰《曹操》。

其实很多的创作都是源自于生活，林俊杰这一首《可惜没如果》的灵感就来自于林俊杰自身对于生活经验的触发，歌曲描述的正是一段错过的故事。可惜没如果这首歌听来心碎，实为叫人好好面对自己，勇敢地在重要的时机点做出选择和决定。人生当中每一次改变都有可能是一次更好的转变，勇敢地为自己立下决定。一起来听到《可惜没如果》。

0: 请。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4: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5: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4: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6: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麟，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4: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6: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5: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4: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7: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7: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7: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9: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12: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11: 有的成熟动人。
1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1: 有的恢弘大气。
1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1: 有的扑朔迷离。
15: 我还有机会吗？
1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葛亮的这个《出师表》当中哈，躬耕于南阳哈，南阳啊也可以说也出了很多名人啊，包括呢您在这个后记当中也提到哈，不仅仅有诸葛亮啊，您看有张衡、范晔、岑参啊，还包括当代的著名的作家，比如说像姚雪银呐、二月河呀、周大新哈、等等等等。因为您现在并不是生活在南阳，生活在上海，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想写这样的一部有关您的家乡南阳的这样的一本散文集呢？
1: 我呢是60年代出生于南阳的，然后20年前呢，移居到上海了。我是觉得每一个作家呀，他不论是什么样的文体。也不论是写什么样的题材，实际上一生都是在书写一个故乡。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呢，他实际上因为他的身体和他的精神都源于某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地方呢决定了他的食谱，最起码他的口味决定了他的性情，乃至决定他的命运和世界观。所以说一个作家呢，他即便是写异国特乡，写这个外部世界，他的视角与价值判断呢都是来自于故乡。包括我现在即便是写上海，写其他的题材，也仍然是一个南阳人在写上海，南阳人在写中国。所以说故乡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作家的他的形成而言，是起着非常大的关键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土耳其的一个作家叫帕慕克。帕慕克呢，他是移居到美国之后，他写下了一个长篇散文伊斯坦布尔。他在这部长篇散文中也是回忆了童年的生活的各种细节，而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呢也都是以故乡伊斯坦布尔为背景来书写的。就我们中国而言，就是你像现当代的作家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沈从文啊、汪曾祺啊、贾平凹啊、刘亮程啊，他们也都是以自己各自对故乡的书写给我们读者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你比如沈从文是写湘西，汪曾祺呢是写高邮，贾平凹是写商州，商州离我的老家南阳都非常近，都属于这个秦岭和伏牛山，他们都在紧挨着呢。这个刘亮程是写了沙湾等等，他们对故乡的书写呢，虽然是写了自己的故乡，但是因为他们的表达非常的卓越，非常的杰出，所以说一个人对故乡的书写呢，完全有能力呢，就是跨过这种地域的边界。让其他地域的人也能够感同身受，去体验我们中国的人情之美、自然之美。就我而言呢，我这些年来到上海了之后呢，与故乡呢拉开了这样一个将近1000公里的距离，拉开一段距离了之后，反而对故乡的认识呢会有换了一个角度，反而辨认的更加完整、更加清晰。所以说这几年来呢，我一直在缓慢地写南阳盆地，我想就是试图呢通过书写南阳盆地呢来辨认自己的故乡，实际上也是在辨认我们这样一个民族，辨认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书写，一方面也是安顿自我啊，为自己的留下的关于故乡的记忆。另一方面，如果这本书呢能够给其他读者呢也能留下一点念想，引发一些关于故乡、关于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的一些思考，我想那就很好。我想初衷就是这样。
0: 是的。那您刚才跟大家提到哈，其实您呢移居到上海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哈，您又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其实也就是说您生命中非常黄金的这20-30年基本上实际上都是在您的故乡度过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您对故乡的记忆啊，应该比那种比如说考大学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就留在那个城市没有回故乡，比这些朋友啊，应该对故乡的印象理解更加的深刻哈。那这本书呢，现在我们读到又是您这个移居到上海差不多20年之后，最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单行本哈。那您这个对于故乡的书写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吗？还是说您到了上海之后就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哪个地方有感触了就已经开始动笔了？
1: 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准确。我和一般的人说是考上大学了之后就到外地工作，离开家乡还。

0: 不太一样。
1: 对，
0: 我是在南阳出生，大学毕业之后又是在南阳工作。
1: 嗯，
0: 30多岁，也就是快到中年的时候呢，才离开了家乡。
1: 嗯，
0: 这样一个经历呢，就是说对我故乡的这样一种认识呢，可能与一般的离开故乡的人呢，可能还不太一样，更加深刻。因为我的中年以前的体验都是在南阳这片土地上已经是完成了。我对南阳的书写呢，也不是到上海之后才开始的。在南阳生活期间，我已经开始写南阳盆地。这本书中一部分文字是上世纪90年代写的。一部分是来到上海之后写的。可以说对南阳的这样一个书写呢，一直没有间断，是持续的。当然，对南阳的认识呢，可能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深化。因为南阳这样一个地方呢，刚才咱俩也交流过了，它非常独特。这样一个盆地呢，确确实实可写的东西特别多啊，它的历史积淀呢非常丰厚，它在我们国家这个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独特，是我们中国这个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就在南阳伏牛山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就在南阳。从秦代之后呢，东西这种交通和南北的交通这样一个交汇点呢，都在南阳。这个历史上，它也是一个楚汉文化的一个交汇带。我们知道一个成语叫“朝秦暮楚”，然后这个成语呢，就是生发在南阳。因为南阳有一个镇，就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一个镇，叫京子关镇。这个镇是一角踏三省，镇上有一块石头，三个面向三个省份。这一个镇上是三个省的人，这个朝秦暮楚呢，就是在战国时代，这个小镇呢，清晨呢是被秦国的人占据，晚上呢又被楚国的人夺回。所以说朝秦暮楚呢，就是发生在这个京子关镇上。可以说这一块呢，地带呢，就是历史文化沉淀非常丰厚，特别是东汉时期。东汉时期，南阳呢是洛阳的陪都，它被称作南都地乡。所以在这个时期呢，都出现了南阳最值得引为骄傲的，也是我希望大家到南阳要去看的一个地方，就是南阳的汉画馆。汉代的画像石是非常的壮丽，这也与南阳曾经作为陪都，有关。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的历史的渊源这么丰厚，都为我的写作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所以说，从小到大，一直是在对南阳的这种山水风物啊、民风民俗啊，也都是在不断的体验。包括你像现在一些民俗可能消失了，你比如说舞龙灯、拜大年啊、闹洞房啊等等。当然是对于故乡的这种记忆啊，我们不能美化它，它不完全就是都是喜悦的、欢乐的，还有许多痛苦与暗淡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要正视故乡，全面的去辨认它。这些年到上海之后，我也是常常回到南阳的。每一次回去呢，也都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这个《纸上还乡》这部书中最新的一篇《黄山遗址记》，这个是我最近写的，2022年写的。写的是黄山这个遗址，是2021年度我们国家的十大考古的一个新的发现。这个发现呢，就是把我们对于我们民族历史的记忆可以往前延伸到4000年以前，一个新石器时代。它是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这个遗址里啊，已经有了缝衣服的古针。
1: 对，这个骨啊，这个骨是这个骨头的那个骨，是吧？
0: 骨骼的那个骨。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遗址里边也能看到我们现在这种推拉门啊，是在那个时代里边，4000多年前那个时代里边，推拉门已经出现了。所以说每一次回到家乡，回到南阳，对故乡的认识，我也是不断的延展，不断的去开掘。可以说故乡是常写常新。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您刚才提到哈，就这本书当中距离现在最近的啊，就是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黄山遗址记》。这里边啊，要跟大家说一下，

0: 这个黄山并不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安徽黄山的那个黄山，虽然字儿是一样的字儿啊，地方不是一个地方。
1: 对对，咱们国家有很多叫黄山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别引起大家的误解。哎，那您在这个黄山遗址记当中还提到哈，就是这个黄山的这个遗址，其实从历史年代上还要早于二里头遗址，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它很早，而且特别就是说，在这个遗址里边能够看到玉器啊。我们知道这个玉器，南阳是玉乡嘛，这个在这个遗址里边能够看到。玉石从独山上采掘出来，然后通过一个人和运到这样一个遗址里边来进行加工，一直到销售，整个这样一个环节在这个遗址里边都能够完整的表现，这是第一次发现的。
0: 嗯，是的是的哈。那刚才呢也提到了哈，出生在南阳的这个历史文化名人啊，刚才也提到比如张衡啊、范晔啊、诸葛亮啊等等等等这些人哈。那么这些历史文化的名人，您觉得对于整个南阳的文化的塑造，一直到现在的他这种文化的传递和传承，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想起一句俗语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反过来这句话呢也成立，就是一方人养一方水土，
0: 啊，
1: 也是成立的。哎，一方人呢为一方水土呢增光添彩。所以说我感到了南阳这样一个盆地，它的文化积淀之所以这么丰厚，也是因为从古到今这么多伟大的前贤在这样一个盆地里边，他们生长，他们出现。从而深刻的影响了不光是盆地的历史，乃至于说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记忆的书写。我在南阳生活，我是为自己做一个南阳人士感到很骄傲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盆地里边涌现出了那么多代表性的人物。刚才您也讲了，我在后记中也写到了，
0: 对，
1: 你比如张衡这样一个人，他完全就是一个跨领域的、跨边界的这样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你看看他既是天文学家啊，也是文学家，也是画家，他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地图的绘制者。另外呢，他的五言诗、七言诗可以说也是经过他而成熟了，所以说后来有了古诗十九首，有了后来的唐诗宋词诗词这样一个文体呢不断的成熟，这都与张衡他早期的他的这种文体的这方面的开创性的这样一种写作啊是有关的。包括他有篇文章叫归田赋，归田赋就是说他从洛阳要回到南阳，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要回归到故乡田园啊，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的一个主题的啊这样一篇文章。
0: 嗯，
1: 这篇文章呢影响了后来陶渊明。陶渊明有一篇文章我们都知道的《归区来戏词》，这篇文章完全就是在向这个归田赋在致敬，也可以说这个还乡这个主题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也是张衡奠定了这样一个主题，他自然也影响了我们后世这些一代一代作家的书写。你比如说范晔是个历史学家，诸葛亮我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他虽然呢不是南阳人，他是山东人，但是长期的隐居南阳啊，在南阳出山，他的第一仗也是在南阳境内打的，他的前后出师表，他的草鲁队等等，他里边的表述的那些修辞，对于我们后世这些一代一代的这个士子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0: 啊。
1: 他要为我们创造了很多成语，比如说鞠躬尽瘁、志存高远、一柔克刚等等，这都是他创造的成语。
0: 嗯
1: 啊，可以说他完全影响了我们后世这些后人的表达，我们的行为。这个唐代又出现了韩愈，韩愈是伟大的诗人。南阳有一个韩公祠，那个祠堂旁边的村庄的人呢也都姓韩啊，是韩愈的后人。
0: 嗯，
1: 他不是在南阳出生的，但他是南阳籍。这些前贤都与这个南阳这片土地呢发生了深刻的关系，也影响了后人的精神面目，也影响了我们的历史书写和文学表达啊，所以说这些对我的影响也都非常大。包括我从小呢，之所以说想成为一个写作者啊，想成为一个作家，也是与在这种盆地也接受了许多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这样一种教育是分不开的。
0: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说完了这些，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汉曼老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在《纸上还乡》这本书当中的一部分文章是在您还没有离开南洋的时候就写的哈，当然很多是在移居上海之后完成的。哎，那您觉得哈，您身处其中的时候，身处南洋盆地的时候看您的家乡，和身处在上海1000多公里之外，回望您的家乡，回望您曾经在南洋生活的这30-40年的岁月，这两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 我呢，可能有一个说法，我一个人有可能在异乡才能够获得故乡。就是说你在故乡时候很多事情呢，你习焉不成，但是呢，你拉开了之后，离开了之后，这样一种失去感可能会使你对于故乡的那种认识更加清晰，更加全面，更加准确。这可能就是我一个人在异乡啊，才能够获得一个新的故乡。故乡与家乡这两个词很相近，但我们之所以说故乡，是因为这个故有一个故字，故呢就是过去了的、消失了的、旧了的那些事物。那么故乡呢，就是由那些过去的人、过去的景象、过去的事情集结而成的一个家乡。所以说我提出了两个故乡的观点，一个是地理上的故乡啊，另一个呢就是精神上的故乡。那么即便是地理上的故乡你会变化啊，它会消失，但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故乡，你可以通过书写、通过阅读、通过回忆，可以在内心建立起一个精神的故乡。我想这是之所以是我们要写作、要阅读的理由之一。
0: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您把这本书的名字起为这个《纸上还乡》，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还乡的话，我通过我的文字啊来追忆啊，来回忆啊，来抵达我的故乡。
1: 对，是的，这个书名呢，我想就是两重意思啊，一重意思呢，刚才咱们俩实际上就谈了，啊，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这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能是面目全非了，甚至是湮灭无痕了。所以说我想都说是一个作家或者是我们每一个读者呢，也是都需要通过阅读、通过写作去寻找到一条回到故乡的这样一条道路。特别是在这种充满了变数、这种急剧变化的这样一种当下呢，我们可能更需要去在纸上去建立一个故乡，在记忆中去建立一个故乡，啊，从而能够确认我们是从哪儿来的，然后也知道我们往哪儿去。
0: 对，
1: 我想这是这个书名的，这是一重意思。另外一重意思呢，我觉得就说是我们对故乡的认识呢，不能停留于表象的那样一种富光掠影的去打量它，包括富光掠影的去描述它。那样的浅层次的表达，就像电视风光片一样去描述它的风景，我觉得这当然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是表象的，是浅层次的。之所以说要纸上还乡，就是也就是说要在书写中去深刻的要开掘故乡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对于一个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它的意义。我想就是要寻找我们的源头，精神的源头。说到这儿，我想提起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人类学家，叫格尔茨。格尔茨呢，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深描，深深的描绘。这个概念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它是与什么相对呢？是与浅描、浅淡的描写是相对应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要诠释它，啊，要揭示那些深层次的、被忽视的、被遮蔽的那些事物。那这个深描这个概念呢，对于我们文学写作呢，也同样可以从中获得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对故乡的认识不能像拍照片一样表象似的去表达，而是要通过写作去深刻认识我们故乡的过往，以及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的当下， 更要认识我们面临的种种的困境和疑难。我想就这样种，通过这样一种书写来深深的认识故乡，也是深刻的认识自我。
0: 嗯，
1: 我想这是我这个书名的就是两层意思。第一呢，就是变化，应对变化；第二呢，要阐释这种变化，深描这样一种变化。
0: 哎，对，在这本书的最开篇啊，其实也相当于题记了。您呢引用了这个福克纳的名著哈《喧哗与骚动》的一段话啊，这段话是这样的哈，我简单跟大家读一下哈，说在老家八月底有几天也是这样的，空气稀薄而热烈，仿佛空气中有一种悲哀，惹人怀念家乡，是怪熟悉的东西。人无非是其气候经验之总和而已。这是父亲说的，哎，这一段话您引用在书的开头，相当于啊，就是个题记的这部分，您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呢？
1: 福克纳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国作家，他也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呢，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故乡。他的那句话也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0: 嗯，
1: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与自己的故乡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成就的这样一种关系。
0: 嗯，
1: 故乡成就了一个作家，成就了一个人，反过来一个人也在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思考去成就一个故乡，成就你的故乡。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这样一个关系。包括我写南阳盆地的，我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这部书献给故乡南阳，这也是我写的一种南阳。南阳有无数种表达方式，但是呢，我想写下属于我的故乡。故乡呢，也是生成了我啊，故乡的这样一种气候啊，它的地理的位置，它的文化啊，成就了我。我是他们的总和。那么反过来呢，我也想是通过这样一部书，表达这样一种总和的力量。
0: 嗯，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汉曼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您的散文新作哈，《纸上还乡》，非常感谢汉曼老师，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封路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 G217 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7: 老板，结账
14: 来嘞。
17: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9: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诗仙李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正在乘胜率兵追击叛将史朝义，就决定再度投军。但是他行至金陵的时候却因病折回。第二年，李白病死于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李白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流传下来近千首，其中不少都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成为唐诗中的奇葩。二，诗圣杜甫。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他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杜甫祖籍襄阳，其曾祖父杜一义为巩县县令，后来他居住于巩县，因此杜甫也出生于此。杜甫生于唐朝如日中天的开元盛世，为了增长自己的见闻，他南游吴越，北至吉兆。在此期间，他以望岳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浑气魄震惊了文坛。此后杜甫在东都洛阳结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个人同游梁宋一带，而且还与边塞诗派的高适多有接触。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而当时掌权的正好是奸相李林甫。不学无术的李林甫最忌恨有才学的人，生怕他们议论朝政对自己不利。于是李林甫暗做手脚，结果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布衣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及第。而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李林甫竟然大拍唐玄宗的马屁，说皇帝圣明，天下之人尽其用，也无疑险。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不可能入仕朝廷了。困居长安的杜甫生活日渐贫困，迫于饥寒，他不得不招扣富儿门，目随飞马尘，惭悲与冷炙，到处遣悲心。他通过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以求温饱。而在此期间，杜甫虽然备受饥寒疾病的折磨，却不忘用自己的如传巨笔记录历史，针砭时弊。针对杨氏兄妹奢侈荒淫、专权误国，他撰写了《丽人行》，讽刺了其骄奢淫逸的腐败生活，曲折反映了唐玄宗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针对穷兵黩武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撰写了《兵车行》，
表达对人民不幸生活的深深同情。杜甫以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到了唐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为开元盛世唱了挽歌。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匆忙逃往蜀地，刚任右卫帅府兵曹参军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赶往福州。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匆匆安顿家属，随即上路前往灵武。中途杜甫被叛军抓获，掠至长安。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再次奔向朝廷所在的凤翔。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授他为左拾遗。杜甫也认为自己治天子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所以他积极上书谏言。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他就遭到了贬斥，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途中他目睹了各级官吏不顾百姓的身家生死，无论男女老幼征兵拉丁，见闻了妇孺老弱无助的倾诉与悲啼。同时杜甫也看到了众多百姓为国家社稷积极支援官军平叛的场面。期间他写了六首著名的《新题乐府组诗》，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不仅反映了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和安史之乱对国家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惨状，而且也讴歌了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久之后，杜甫的好友颜武出任两川节度使，杜甫投奔入蜀。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国家的形势稍有安定，可杜甫却依然奔波于江上。长期的辛劳使杜甫贫病交加。同年冬天，杜甫在湘水上的一条小船上病逝了，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杜甫留下了1400多首诗，为后世勾勒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长卷，堪称诗史。而他的诗也被奉为典范，今永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杜甫因此被尊为一代诗圣。第九章，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安史之乱中，唐王朝依靠地方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地方势力开始抬头。此外，唐朝统治者为迅速平定叛乱，就接受了大批叛军将领的投降，而且又册封为新的节度使。这就导致了地

0: 方藩镇林立，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局面。唐德宗、唐宪宗时期，地方藩镇叛乱时有发生，严重危害国家的统治。到唐宪宗即位之后，他全力推行武力削藩的政策，使唐朝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一，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之后，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地方武将所控制的军队由平藩朝廷的国家军队一变而成为割据地方的军阀武装。特别是在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唐代宗姑息养奸，轻易地放过了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大叛将，形成了卢龙、承德、魏博这河北三镇割据一方的局面。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人在自己的藩镇之内自属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所有的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职，不受朝廷的命令，或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或将军自行拥立，事后胁迫中央承认。名义上他们是唐朝的藩镇，而实际上都是一些独立的小王国。河北地区成了藩镇割据的重灾区，而淮西地区的军阀则更加嚣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族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取了汴州，他自称为楚帝，改元武城。与此同时，河北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也爆发了长达6年的大叛乱。牵连在内的有承德节度使李怀钰、魏博节度使田钰、淄青节度使李娜、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卢龙节度使朱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在这次叛乱中，泾原叛军竟然攻入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而朱涛、王武俊、田悦、李娜四人甚至相约称王，并且以朱涛为盟主。虽然这次叛乱最终以朝廷和地方藩镇的妥协而平息了，但是藩镇们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淮西归属中央。之后，李希烈的另一个心腹部将吴少成又攻杀了陈仙奇，唐德宗无奈之下，就顺势拜吴少成为深蔡节度使。吴少成死了之后，他的弟弟吴少阳又杀死吴少成的诸葛儿子，自立为节度使，朝廷也只得承认。虽然唐王朝在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实际上他已经分裂成 各个有藩镇统治的诸侯王国了。唐朝的皇帝也只是像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罢了。二，英主削藩。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唐宪宗年少的时候就倾慕贞观开元时期的政治局面，有志恢复，所以即位之后，他利用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撤销藩镇的大臣杜皇赏、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人，坚决主张以军事手段来讨伐藩镇割据。唐宪宗是唐朝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被后人称为唐代的中兴之主。元和元年，唐宪宗讨伐抗命的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取得成功。同年，下隋留后杨惠林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宪宗又派兵讨伐，使中央声威复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镇海节度使李琦发动叛乱，最后也被迅速平定了，中央的威信重新树立在东南。元和八年春，公元813年，经过大军数次征讨，魏博节度使田兴归附朝廷。历经四代割据49年的魏博镇再次回到朝廷之中。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逆而不发丧，伪造了吴少阳的表奏，请以自己为留后，但是朝廷不许，于是吴元济就遣兵焚武阳、歙县，攻略鲁山、襄城、阳翟等处，企图要挟朝廷。宪宗在主战派宰相李吉甫、武元衡以及御史中丞裴度等人的支持之下发兵讨伐。当时的河北藩镇之中，承德的王承宗、淄青的李师道都暗中与吴元济相勾结，出面为之请赦，但是朝廷不许，所以李师道一方面遣人伪装成盗贼，焚烧河阴的粮仓，企图破坏朝廷的军需供应，而另一方面他又派遣刺客到京城刺杀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击主战派。但是唐宪宗不为所动，以裴度即武元衡为宰相，主持讨伐事宜。三，蔡州之战。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朝廷免去了作战不利的前线主将元资，以太子詹事李肃为唐朝的随邓节度使。初来军前，李肃故意示弱，表示自己是软弱无能之辈，只是来安定地方秩序的，并无心去攻打吴元济。而淮西叛军自以为曾连败唐军，所以非常轻视李肃，丝毫不加戒备。针对唐军接连打败仗，将士未战， 缺乏必胜的勇气和信心等情况。李肃慰问部属，抚恤伤病，不示威严，初步稳定了军心。不久之后，服从朝廷的中武军节度使李光炎率河阳、宣武、魏博、河东中武诸镇的唐军渡过水，进至郾城，大败淮西军，收复郾城。至此，吴元济急调蔡州守军主力，增援部将董仲智防守的回去。淮西军的主力和精锐都被李光炎的军队所吸引，蔡州非常空虚。而这个时候，力主武力削藩的宰相裴度亲赴前线督师，并奏请唐宪宗吸取诸道监军宦官，加强军事的统一领导。而淮西地区因为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叛军军心动摇。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
1: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2: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3: 请出示付款码。
14: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5: 什么码？我没有。
16: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7: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8: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9: 请选择支付方式。
2: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4: 支付宝到账。
7: 微信收款。
8: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到了这一周啊，这暑假马上就结束了，这孩子们呢眼瞧着也就要回学校了，不适合啊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出门旅游了。另外呢，这天气也开始凉快了哈，也特别适合一部分老年人错峰出去旅游了。
17: 那近几年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都喜欢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去转转。儿女呢也是比较偏爱在假期里头带父母和孩子举家一 一起出游。那老人和旅游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呢，就是景区购票处的那种所谓优惠的字眼儿啊。
5: 那以国内的景点和旅游产品为例，老年人要是想抱团啊，法律给予了老年人哪些旅游产品的优惠和待遇呢？这个旅游的优惠和待遇体现在哪些地方，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这天儿越来越凉快了，孩子们也要回学校了，老年

0: 改革开放，哎，房价低，哎，另外呢也赶上了这个工资调整、商品房等等。总体来说啊，有些人到了这个岁数，手里呢是有点钱的。
1: 没错，
0: 未来呢这个老龄化趋势加深，这老年人的这个旅游需求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呀。
1: 没错，这其中啊还有一个重点，不比50后、60后了，有可能70后啊，现在身子骨都比那时候的人好，也就是早年间已经补过钙了。接下来
0: 生活条件好了。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报告》显示，我国康养旅游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750万人次，老年旅游从福利事业慢慢向旅游产业转变，从一个小众市场慢慢向主流市场转型了。
0: 那您听啊，这是康乐型、康养型旅游，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特种兵似的景点看看，然后呢打卡照个照片，变成了享乐型的了。那近年来呢，咱们也知道什么阿里啊、腾讯啊、美团啊这些行业巨头，那也瞄准了这个蓝海市场加速布局。新东方还官宣注资10亿元开拓中老年文旅事业呢，
1: 并没有选择自身的传统强项，也就是当下最火的研学游，而是把目光直接瞄准了中老年群体，表示将为这个人群提供有文化幸福感、有知识获得感、有个人追求感的高品质的文旅服务。
0: 哎呦，听了这口号，我都渴望早点老了，早点获得文化的幸福感、知识的获得感。不过呢，我是觉得老年人的旅游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专题化，越来越呢这个享乐化了。特别是啊，人文景点有知识的这个需求，甚至呢对这个过程啊有享受型的这个需求。那说到这儿，咱们也得了解一下了，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不仅对于未成年人啊，旅游啊、参与交通啊，有法定的优惠啊，比如说孩子，哎，14岁以下，火车票、飞机票那都打的折呀。那老年人旅游也有折扣，也有优惠呢。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文体教育和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给咱们说说啊，老年人出去玩儿有什么样法律规定的相关的优待。
2: 关于这个老年人在这个景区景点票优惠，法律的规定啊，咱不说政策的规定，法律规定呢，你比如说旅游法，在此之前还有颁布的这个老年权益保护法等等等等，这样一些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价格法当中有这样的体现。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讲，关于这个门票价格问题呢，规定的都比较宏观，它不可能就是规定的里边具体到60、65那个是一的还是外地，它不会规定到那么详细。但是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法律规定呢，都有这种类似规定，就是它规定就是说，应当这个就是按照当地或者说当地的法律的规定呢优惠，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是这样的。那当然它各地的就都不一样，一般的往往都是根据各地的地方法规啊、地方政府的文件来具体落实这个事情，规定比较原则宏观，但是这种规定是有的，甭管是以人为本啊，还是从国家这个逐步进入老年社会啊，那这规定是有的，但是这个具体怎么落实，还要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根据相应地方法规来当地一个执行的相关法律规定。
1: 应急时刻，
0: 也就是说呢，对老年人的优待是有的。法律法规有一个主旨性、原则性的规定啊，说对老年人得有福利、得有优待，但是呢，具体呢，在各个城市实施的过程当中，这就涉及到地方政策了。哎，一个呢是可能待遇的程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就是您先排队，有的呢是我给您打折，还有的呢可能对于年龄的设置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啊，这有时候呢咱们会看到一些呢这个标题说50岁的大妈怎么，嘿，我50岁怎么就大妈了，那不是个大姐吗？可见呢随着大家呀身体状况的越来越好啊，长寿的这个期望值越来越高，大家对老人的这个标准，实际上呢不管是政策还是民间都有新的期待和定义。
1: 据一些统计显示，到了2035年左右，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会突破4亿，在总人口当中占比呢，也将会超过30%。
0: 老龄化率一下子就成了不到20%，增长到了30%。那大家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您让一位老年人啊，55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老年人，还真不老，60岁退休了，那60岁到70岁这10年，很多老人，绝大多数老人那身体好着呢，与其呢在家门口踢腿蹭树，不如啊 出去花钱。

0: 旅游去。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这既有精神追求，也有健康方式的追求，还有个社交的需求。那咱们就一块儿听财经媒体人韩成宇给我们说说，这未来30%都是老年人啊，这老年人的法律的优待的这个法规和政策，怎么再走两步，让老年人啊能够更明白自己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优待和政策。
1: 当时法律出台所谓的用一种虚指的老年人，我相信是基于一种社会的共同的认知，也就是退休年龄。那么你一旦过了这个岁数，也就是你不在工作状态了，进入退休生活了，那么他自然就认为你就是老年人。但是社会在发展，这个对老年人这个界限呢，且不说我们国家，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确实也有不同的认定。
0: 联合国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和标准，就是55岁到65岁是中年人，65岁以上是老年人，当然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标准啊。
1: 所以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个认知的模糊期或者交错期，这就给了一些企业里面运作的空间，而且可能大家也都记得这几年还有一些新的说法提出来。那如果到这个程度，那你说你还在工作状态，是不是应该称之为你老年人呢？这里面就是法律上由于当时在起草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出现了模糊的处理，那么在具体执行当中自然就有了一个运作的空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加现实了，中国的老龄化正在迅速的加快，北京地区的60岁以上老年人279万，占到了所总户籍人口超过20%。那么这个数值，20的这个数值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而这个数值在不断的上升。那么这里又出了个什么问题呢？当老年人的基数越来越大，甚至很多人计算过，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1/3都是老人，不代表他没有活动能力，不代表他不会到旅游景点去。那么当他们成为旅游景点的一个重要消费力量的时候，那么这跟他立法的时候，老年人不作为旅游景点的这个主力消费群，国家要有一些政策来贴补，来财政转移支付，来体现中华民族尊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要求你减半甚至免费，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很多的旅游景点现在是在商业化运行，是在市场化经济运作，甚至很多都承包出去的。那么他当然他之前承包他是交纳了很高的金额，他们今天他运作的时候他一定希望把钱给赚回来。当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来他买票的人，这个头发呢白的比黑的多的时候，可是根据国家这个旅游法或者 老年人这个权益保障法呢，你又得给他打个折呀，免个费啊，经营者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某种的制约甚至损失，所以他会想办法在里面进行调试，把年龄段再拉开，或者说他要你设计更高的门槛，要你说身份证不作数了，你得拿去退休证，你得拿去老年证。就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权重越来越大，经营者感到我吃不住了，我这已经不再是表达我对老年人尊敬这样的一种以商论商，他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失。
2: 应急时刻，
0: 听成语这么说啊，还真是。我估计到咱俩退休的时候，这老年人啊，什么是老年人？随着延迟退休啊，随着呢国际上的进一步的哈、法律法规啊，各种政策的接轨，这个老年人的年龄得重新定义了啊，一见留校。哎呦，您老多大岁数啊？我65哦，刚到老年人啊。多大岁数？64。哎呦，您这年轻着呢。
3: 对对对，去年还是中年呢。
0: 嗯，
3: 对于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呢，一消费能力呢，有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弱，尤其是70后步入这个退休的岁月之后，有可能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都在不停的转换。那在这个时候呢，相应市场上的反馈也应该跟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也应该及时更新，
0: 是
3: 这样呢会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在旅游途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同时呢有更多的政策也会让老年人出行变得更加的便利。
0: 是啊，你说就一个孩子，到底什么是孩子，14岁以下还是12岁以下，这铁路和民航他们俩都说不到一块儿去。这民航说了14岁以下，铁路说了12岁以下，有时候呢还浮动。这铁路还说了我要个头来定是不是未成年人啊，那我要70岁1.5米呢，我是不是算未成年人，这就说不过去，你把我们当行李了哈。这两年呢终于啊回归到正常了，就是你买票的时候你用你的身份证或者出生证就能定义你是不是未成年人。那看来啊这个问题两头都有，所以一个国家文明不文明，法治啊严谨不严谨，就看他对弱势人群的保护到底到位不到位，那就是一老一小啊。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啊，这中老年现在这旅游赛道这么大的增长空间，咱们先把什么是老人这事儿给说明白了。
3: 65正好，
0: 60、65，我们俩给您出个这个参考意见啊。
3: 目前的这块市场是越来越

0: 越大，而且呢，这个全国的老龄化趋势也是催生了一些相应的产品在不断更新。
1: 嗯，
0: 我们说回旅游啊，其实呢，面对目前中老年旅对旅游的这个日益增长的期待，当前的旅游市场呢，好像供给啊没有快速跟上。
1: 嗯，你想老年人出门，那无非就是第一，门票有没有折扣？哎，第二呢，排队有没有便利啊，或者是什么样哈？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律师协会文体和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这在门票方面，这全国目前呢对于老年人的优待这情况怎么样？哎，他呢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2: 那确实，从国家层面来讲，他都有一些个比较原则的那个指导性意见，对老年人怎么界定，当时立法原因还是后来社会发展的原因，他都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说呢，这个只有一个比较原则性的规定，那对老年人啊，弘扬这个中华民族传统啊，这方面有规定。更多的呢，应当是各这个地方政府结合这个国家法律，然后出台相应自己的这个配套的地方法规啊、规定啊等等，来落实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所以说呢，刚才正是由于这个国家层面来讲规定的比较宏观，也给企业呢这个就是一定的他这个定价权也好，或者他这个就是话语权也好，给他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空间，所以这造成了这样一种各地啊，甚至同一地区的各个这个景区景点可能门票啊，它这个就是执行的不一样啊，造成这么一种现实情况。
1: 哪些地方都应该给老年人优惠？
2: 比方旅游法当中它规定，就利用公共资源开设的这样这个景区景点，一定要首先体现一种公共服务的这种职能，是吧？不能以一个盈利为目的。在这样一些景区景点当中呢，应当是价格逐步减少，甚至最终达到免费这样一个价格趋势。另外呢，在关于这个门票价格上呢，有三种不同的价格体系，一种呢就是政府定价，一种呢是政府指导价，完全市场价。这三种价格呢，根据投资景点的投资主体不一样，那也不一样。你比方说故宫，像长城十三陵人类文化遗产，那就是政府的那个定价。当然有些不是这个全民或者说这中央政府的这种人类文化遗产，而是这种地方政府的那个投资的，可能它就有一个政府的指导价。还有一个，你比方说像欢乐谷啊什么，像这样一些呢，完全是由企业投资的，那它就确实是完全按市场化的，投资方呢去要求有一个回报，是吧？多少钱内要收回投资？当然了，在这东西呢，也跟这个法律规定呢也定性不悖，也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企业呢相应的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为这个老年人啊那个提供一些优惠的服务。
1: 法律规定要对老人啊有这个优惠，各地呢一些景点呢也有落实，但是各有各的不同的落实的方法，咱们不多说了，这涉及太多了。恭王府呢是对老年人是免票的，那孔庙呢对于离退休人员，你拿着离退休证就行啊，享受的也是免票优惠。老年人呢是凭证件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中华民族园呢不看证件了，我就看身份证哈，是60岁以上的老人6折。
0: 甘肃省一些相关的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那首先甘肃省内游览参观看景点对持老年人优待证的老年人实行免费，而对于老年人个人参看呢是实行半价优惠的。
1: 哎，也就是说您还得办一个老人优待证，这样上您更实惠啊，否则您光拿身份证那是半价。广东呢是这样的，比如说广州市，他认的是65岁以上，哎，65岁以上你才算老人啊！您可以凭老年证免费进广东的市属的一些公园和景点。另外呢，他对60到65岁的老人实行的是半价优惠啊。
0: 说完了广东省，接下来再介绍一下广西省。目前呢，广西省贵港市南山风景名胜区是对拥有老年人优待证入园是一律免费的。另外，广西省桂林的一些风景名胜区啊，是对含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实行免费，而对含60岁以上的老人呢，实行半价票制。
1: 那您看70岁了，那70岁能旅游当然好了。但是要70岁以后才能享受到旅游门票的优惠，我觉得这个啊，对老年进行票价优惠，这多多少少裁减的有点厉害啊。那您看，这河北省动物园，石家庄动物园70岁以上的免票；湖北省的一些景点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江西省的一些景点也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您可以游庐山哈，我觉得他要是90岁，您是不是还得再送他点打折券啊？他那么大岁数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哎，这60岁以上打个5折，甚至60岁以上免票，这都是应该的。
0: 但是如果目光放得更远更高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尤其是像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庐山这样全国知名的景区啊，如果省内游的老人可以在70岁以上 啊，这个免去门票的话，那么全国各地有可能会有很多老人到达这里，而且呢，还有更多的中老年团里没有到70岁的这样的一些游客，也跋山涉水的来到了我们的江西庐山、
1: 啊，70岁以上啊，
0: 能够有一些相应的啊更有力度的优惠措施呢？其实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门票的优惠啊，可能会促使本地的经济这一个景区变得更加热闹、更加有序，
1: 啊、
0: 同时更加繁荣。
1: 您让60岁以上的免费游，然后路上呢卖一点相关的工艺品呀、啊，甚至是文创的哈，让老先生老太太给孩子们、孙子们哎带点小纪念品回去。在您这儿啊，在庐山的这个可以适合开发的，比如宾馆啊、酒店呀、啊、民宿啊，再住上一两天，在里面消消停停的这望庐山瀑布哈，休息休息，享乐型的，那岂不好吗？这门票算什么？你看咱俩替人家生意人开始发愁想办法，着急上火了。
0: 其实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怕花钱，这点门票钱对于他们来讲也不算什么、嗯、但是如果能出台一些相应的比较有亲和力的优惠政策，从心理上会让很多中老年朋友对这一个景区产生更多的好感。
1: 是啊，另外呢，给老年人免票也符合国家的比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旅游法的规定啊，因为这些法条明文规定，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哈、啊，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那就是要享受便利和优惠。便利那就是省人呗，啊，给点方便哈、啊，优惠那就是钱儿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不违法，这是顺应法律，这是遵守法律，而且呢，票价便宜了，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老年的这个消费者。老年人啊，忘性大，记性差，有些地方要身份证，有些地方要离退休证，有的地方呢要老年优待证，是吧？所以您还把这些证啊，您都给他带上。
0: 中老年朋友出行的时候，尽量把身边能够证明自己年纪和这个退休目前状态的一些证件带齐。另外呢，就是在旅游途中，千万不要轻易把这些东西放散了，集中一个地方放，保管好。
1: 好，那节目最后咱们来听听啊，李川律师给您啊提示提示这方面的出行的安全。
2: 就是老年人甭管是跟团出行还是跟这个儿女或者说自己出行，那还是确实是在现有条件下，既然政府发给你那个老年证也好叫退，应该是自己带齐了，就证明自己老年身份中的那个，然后呢先到这个就是售票处看看他是不是有这种多种选择，比方说成人票、儿童票、老年票，那个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出示证件能够享受这种优惠政策。如果由于自己疏忽就只带了一个身份证，这东西就容易给人一口实，是吧？所以说，在这个维护自己权益这方面呢，也应该想得多一些。另外出门之前呢，应该是做点功课，看看他到底什么，别到时候去了哟，这个是这个价格我接受不了，是没带那么多钱，就比较费。
1: 眼瞧着一批又一批的新老人啊，新鲜老人、低龄老人，这就要涌入市场了。中老年旅游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呢，慢慢就爆发了，成为潜力巨大的蓝海赛道。而且呢，这些老人啊，他们已经触网了，抖音啊、视频号啊、小红书啊，那他们有这些社交方式，实际上呢，对于他们互联网消费、互联网抱团呀、等等啊，就更方便了。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旅游市场啊，它运行的成本也就更低了。
0: 没错，市场确实是已经非常的庞大并且成熟了，但是从供应端角度来看，目前呢，行业内针对中老年客群的这个旅游产品和创新的服务呢，供给量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目前呢，所谓头部的品牌还不是很多，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互联网的头部企业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旅游公司，都能够在中老年旅游方面多下功夫，
1: 哎，深挖哈，让大家呢有幸福的获得感、知识的获得感和康养享乐旅游品质。
0: 关键要看你这钱花的是不是物有所值。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3: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2: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4: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2: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5: 没事。

0: 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2: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3: 没事儿，
0: 没事儿，
2: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7: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8: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9: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10: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1: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12: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1: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7: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4: 诗
1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3: 侧耳倾听，
14: 在旧日时光里
13: 浅谈轻唱，
14: 老歌回忆录，
13: 老歌。
15: 在节目开始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四大天王之一黎明的当年的代表作之一 Happy 2000。

0: 节目开始听到了黎天王的这首 Happy 2000，黎明呢上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做隐藏的歌手，在节目里呢他会跟五位模仿他唱歌的人一起来 PK， 也就是说身为天王的他很有可能被 PK 掉。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呢表现得很不在意，还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天王，一切不就是完成工作而已吗？也是难得他从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男孩走到今天这一步，总算还是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做自己吧。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音乐主题就一起来回顾黎明他的音乐和演艺之路。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1985年黎明还在英国念书，那年暑假他回到香港，走在街上被星探发现，邀请他参演电影。当时呢他只喜欢唱歌，所以呢拒绝了星探，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对演艺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了。跟家人一说呢，家人当然都是反对的啦。黎明的爸爸毕业于北大，他的外公呢是国民党空军的官员，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同意黎明去从事演艺事业呢？但当时19岁的黎明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呢他自己跑去参加了这个碧泉星星大赛还有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分别拿下了冠军和季军，就此成功的进入了演艺圈。当然了，有人说这个黎明的唱功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外表绝对是秒杀其他很多人的，所以不管他这个冠军也好季军也好是怎么来的，毕竟是靠这个进入了娱乐圈。当然了，一开始呢歌唱比赛的殊荣并没有给他带来发片的机会，反而呢很多人找他来拍戏。这个时候他也明白了，只能通过拍戏来磨练自己，增加知名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唱歌的梦想。于是1987年黎明在电视剧《男儿本色》当中饰演了年轻英俊功利心却极强的谢森，这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但是呢却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就是慢慢的他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打开了知名度，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唱歌的热情，一直在等待发片的机会。终于在1990年的时候，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找到他，把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一举拿下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银奖。就这样，黎明通过自己的努力，凭着也许不算特别好的唱功，打进了音乐圈，也有了几首算是朗朗上口又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两个回忆录，回顾黎明。说到黎明，其实一开始进入演艺圈，他的梦想就是唱歌，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唱功不怎么样，所以呢一直都没有出唱片的机会。于是呢，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拍摄电影、电视剧积攒人气，然后呢再进军这个音乐圈。终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他唱歌。1992年，黎明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一开就是20场，之后又在香港红馆办了整整10场演唱会，场场爆满。那一年，26岁的黎明和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被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之后，他又发了好几张专辑，斩获了多项大奖。虽然他在歌唱事业方面已经有了挺大的成就，但是这时候他也爱上了拍戏，于是呢，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在《堕落天使》里面演了一个懒惰的杀手，在《都市情缘》里面呢饰演了早年丧母的颓废少年，还有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黎明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就是《甜蜜蜜》里面那个憨厚又执着的好少年。这部《甜蜜蜜》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1997年年度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而印象里面最深刻的那个场景，就是张曼玉坐在黎明的自行车后面，而电影当中响起的，就是邓丽君的《甜蜜蜜》。

打歌回忆录，今天的时光杂志板块跟大家说到黎明他进入演艺圈的这一些历程。当然刚刚说到他演了很多电影当中的角色啊，我们所熟悉的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还有《无间道三》里面那个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杨锦荣，还有呢，他拍了鬼片《三更之回家》，这部影片呢，他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的影帝。然后呢，黎明就开始投资拍摄他的自己的电影作品，比如说第一部作品《大城小事》。然后呢，他自己当了老板，开了唱片公司，签约艺人。当然在这同时了，他自己也没有把这个拍戏的工作丢下，比如说《鸿门宴》里面的刘邦，还有呢《十月围城》里面那个乞丐刘玉白，以及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等等等等。当然说到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很关心黎明的这个感情生活。对，当年1998年的时候，舒淇和黎明合作了电影《玻璃之城》，因为那部电影他们两个人相恋了。恋情曝光之后，黎明的粉丝反应最为激烈，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偶像和一个有过这样过往的女明星在一起，没有人支持他们的感情，而舒淇也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淹没在人们的唾骂和口水当中。两个人就这么坚持了7年的时间。不过在这7年里面，黎明因为长得帅，因为年轻，所以他放荡不羁，绯闻是数不胜数。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次合作一个女演员就会传一次绯闻，从国内传到国外。直到有一天，黎明被曝情人节的当天带着韩国女演员金喜善上游艇，而舒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整个人灰心丧气，最终提出了分手。当然或许这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他们两个人这7年里面感情因为媒体呀，包括家庭各种反对压力，从来就没有稳定过。然后黎明认识了乐基儿，有人说他跟乐基儿在一起是因为乐基儿比较像舒淇，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依旧在很多人的反对声中用惊人的速度跟乐基儿结婚了。结婚之后两个人因为生活的背景啊等等啊价值观啊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呢同样是7年的感情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呢，黎明把5000万的现金和美国的豪宅都给了乐基儿，离得挺潇洒的，任性的给了那么多钱出去。他依然演着自己想要的角色，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四大天王那么多年过去，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音乐小主题的最后，听到的黎明，心在跳。

0: 需要闭起了眼睛才有味道。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4: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1: 哎，可以。
1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1: 哎，可以可以。
1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1: 没事，可以。
1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10: 可以。
1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3: 好
8: 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1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多说一句，
17: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17: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17: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3: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3: 喂，你好。
2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3: 在看奥特曼。
20: 这奥特曼是啥呀？
2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2: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5: 99.81千周，78.56千赫。
2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7: 这场是相声。
2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30: 相声，
29: 相声，
30: 相声，
29: 你学会了。
3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
0: 相声大会，
1: 咱们开会吧。
7: 对，
1: 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各位相声迷各位听友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小楼首先咱们请出来的，这是来自天津的刘俊杰和张瑶，爷儿俩将给您合说一段这是怎么了。哎，到底是怎么了呢？咱们一块儿来听这段作品。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3: 晚上好。
12: 春节就要拉上帷幕了。
13: 对，
12: 谢谢各地的起义精英，给我们天津带来了欢乐。
13: 谢谢大家，
12: 给我们起义界吹来了春风。谢谢他们，
13: 谢谢大家。
12: 起义节呀，不仅是我们起义人的节日
13: 啊。
12: 也是我们观众的节日。
13: 没错，
12: 起义节我们多少观众来看节目啊，
13: 都是捧咱来的。
12: 谢谢你们，
13: 谢谢大家，
12: 在这儿我们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鞠躬了，
13: 感谢你们。
12: 今天来的都是内行。
13: 哎，都是行家。
12: 有些人我认识。
13: 是吗？
12: 你看后排坐着
13: 啊，
12: 老同志。
13: 哦，老先生了。
12: 虽然不是专业演员。

0: 干不成啊？
1: 没错，
2: 给领导朋友鞠躬。
0: 今天来的还有好多亲戚，你看前排就坐的啊，穿红衣服这个，
1: 看见了，
0: 戴眼镜的啊，这不是外人，
1: 这是
0: 我二姨。
1: 长辈在这儿，
0: 对，
1: 我给您。
0: 后排那个啊，后排也是上岁数的啊，那是我二大爷。
1: 二大爷，哎，
0: 我三姨夫在楼上呢。哎呦，谢谢三姨夫。
1: 哎呀，鞠躬谢谢。
0: 要是二姨夫就麻烦了。嗨，你看咱们这舞台多好
1: 啊，漂亮啊！
0: 应该给舞台美术的朋友们鞠躬。
1: 没错，
0: 对吧？我们中国大戏院话筒是最好的，音响也得鞠躬，给报幕的鞠躬。哎，看，哎，怎么了？
1: 这，还干嘛啊？你先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1: 我是磕头虫啊。我打站这光鞠躬了，
0: 礼多人不怪嘛。
1: 那也不能老鞠躬啊。
0: 鞠躬是最简单的礼节。
1: 还有什么礼啊？
0: 过去老礼见面作揖。
1: 哎，对，有作揖的。
0: 北京去过吗？
1: 经常去啊。
0: 见面请安，
1: 那叫打签儿。
0: 到了我们天津
1: 这儿
0: 最重礼仪。
1: 这儿什么礼节？
0: 过年过节啊，见着亲人
1: 什么礼？
0: 跪地磕头。
1: 对，磕头是大礼，
0: 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1: 谁要不磕谁为失礼。
0: 今天可是过节。
1: 对呀，
0: 我们给在座的朋友们行个老礼怎么样？
1: 行吧，啊，我跟着您走。
0: 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1: 来，
0: 我们这儿给您鞠躬了，
1: 给您鞠躬了，
0: 给您作揖了，
1: 作揖了，
0: 给您请安，给您磕头了，
1: 磕头了。
0: 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1: 我先来，
0: 我来，
3: 你别来。
1: 合着你不磕呀？
0: 啊，你一个人代表了不就完了吗？
1: 多坏，您帮我是吧？
0: 说一说，表示一下我们的亲情。哎，
1: 心情很激动，
0: 尤其曲艺节上啊，我们特别怀念那些老艺术家。
1: 没有老艺术家，也没有咱们。
0: 赵玉生，
1: 对，
0: 马三立，
1: 没错，
0: 常宝霆，郭荣启，
1: 赵佩茹，
0: 苏文茂，
1: 是。
0: 把他们的记忆都传给我们了，
1: 对，
0: 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没错，
0: 观众对这些老艺人非常熟悉，
1: 太熟了。
0: 马三立先生的艺名他们都知道。
1: 马三立先生还有艺名？
0: 知道马三立先生叫什么吗？
1: 这还真不知道。您说
0: 他叫牙签儿。
1: 对，又高又瘦。嘿嘿，
0: 侯宝林先生叫什么知道吗？
1: 叫什么呀？
0: 叫妖姬。
1: 那模样长得哏儿，
0: 像什么大狗熊，小怪物，大小张麻子，这有的是。
1: 您说这就不是艺名了啊，这是外号。
0: 一听这外号，对老艺人不尊重。你看京剧界人的名字多好。
1: 京剧界怎么了？
0: 梅兰芳，
1: 念着好听，写出来也好看。
0: 张君秋，
1: 文雅。
0: 袁世海，
1: 是。
0: 李世济，朱世慧，哈士奇。
1: 哈士奇，
0: 哦，对，没哈士奇，后来哈士奇改行了，干不了这个，拉雪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你看这名字多好。
1: 哎，这名字是好听。
0: 现在你们这演艺界，尤其影视界的啊，管你们年轻的小伙子叫什么？小鲜肉。
1: 对呀，管男的叫小鲜肉，年轻漂亮就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1: 您说这词儿都不行了，现在叫小鲜肉，我们时髦。
0: 哦，你们这样叫小鲜肉。
1: 我们叫小鲜肉。
0: 我们这样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1: 没听说，我们就叫小鲜肉。
0: 小鲜肉不是什么好词儿。
1: 是吗？
0: 还有什么女汉子
1: 啊？女汉子啊，这是形容女的。有能力，有气魄，能跟男人比美，女汉子。
0: 那女汉子形容词儿多了。
1: 什么呀？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没人用。
0: 打我爷爷就用这词儿，传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你是不知道。
1: 我们不用啊，我们就不用。
0: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男的叫什么？
1: 叫单身狗。
0: 你听这词儿啊，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还叫单身狗，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1: 没有这句啊。
0: 这句什么话呀？这是，
1: 这不好听啊。
0: 还有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这形容这人呢、吃过见过什么都吃，吃货。
0: 吃过见过那叫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1: 没告诉你，您这词儿没人用，现在叫吃货时髦。
0: 就这词儿要形容你们家，你高兴吗？
1: 你说我就高兴。
0: 真的？
1: 对，
0: 形容。

0: 没试试？
1: 来来，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我弟弟；
0: 有条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块小鲜肉，
1: 我；
0: 有块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块回锅肉，
1: 我爸爸。
0: 哎呦，就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吃货，
1: 耶、yeah.！
0: 说这玩意儿，他还挺高兴。
1: 耶！
0: 哦，你还挺兴奋。
1: 耶！
0: 还挺满意。
1: 爷爷。
0: 哎，
1: 你别答应了。
0: 废话，我不答应能噎死你。
1: 噎死干嘛？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不干我们这词儿，您听着都别扭。
0: 太别扭，这什么怎么了？就说这词儿啊？
1: 还有什么词儿啊？
0: 还有什么？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什么叫裸婚啊？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光着屁股结婚、啊、
1: 光着屁股结婚干嘛？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啊、没房没车跟一个姑娘结婚了，这叫裸婚。
0: 这不胡扯吗？没房没车没钱，哪傻丫头嫁给他啊？
1: 现在有裸婚的，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
0: 啊
1: 男女双方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嗯、闪婚。
0: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1: 嗯，
0: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1: 对，
0: 那女孩穿上礼服直看那男的。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1: 还没看清模样呢。
0: 这不对婚姻不负责任吗？
1: 现在人家都好些闪婚呢。
0: 不是，你这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干嘛？您看这意思，您对这些都不明白。
0: 所以现在我根本不出门。
1: 哦，
0: 天天在家待着。
1: 那您是宅男？
0: 我宅菜。
1: 什么叫宅菜？
0: 我买了菜，我天天宅，天天在家宅。
1: 你别老在家待着，
0: 老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对呀、
0: 啊，别扭啊。
1: 嗯，
0: 那天早晨我出去吃早点去吧，
1: 转悠转悠。
0: 一出门，一帮男女青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
1: 不，他们怎么了？
0: 在那儿滑轱辘鞋，
1: 就那旱冰啊，不挺好吗？
0: 穿的是男不男，女不女。
1: 哦、
0: 你仔细一看，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这怎么了？这是
1: 穿戴您看不惯了？
0: 我看了半天分不清啊。
1: 嗯。
0: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
1: 嗯，
0: 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
1: 嗯，
2: 大爷，就那个，那过来这个留小平头，吊眼卷，露着肚脐儿，这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我一看这叫妈。
1: 嗯，
0: 哎呦，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
2: 妈呀，我是他爸爸。
1: 这爸爸可够娘的、啊！
0: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1: 这
0: 男不男女不女，
1: 不知怎么回事。
0: 行，我不看行吗？
1: 哎，这行，
0: 我吃早点去。
1: 对对对，
0: 我刚往那一坐，对过座一小伙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1: 这小伙子又怎么招上
0: 了？吃的是什么呀？
1: 吃什么了？
0: 一碗嘎巴菜，两瓶冰水，一个汉堡，四瓶冰咖啡。
1: 嗨，这吃的多丰富啊！
0: 他爸爸这么吃过吗？
1: 你看你这，您管这个，您不喝到，您吃您的。
0: 我喝我豆腐脑，
1: 嘿嘿，
0: 我正喝着呢，来一姑娘跟他搭话，我不知道这怎么了。
1: 怎么说的？
0: 哎，你别吃了，别吃了。我明儿结婚，你去吗？嗯，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都看着我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吧，你别说这个。我结婚你去不去？我得去，去那行。临走，姑娘扔给小伙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2: 哎，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1: 这玩意儿我都要吐了。
0: 喝豆哪儿全吐在桌子上，
1: 没法不吐。
0: 你说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
0: 你看现在
1: 啊，
0: 有的80多岁的老头子，
1: 嗯，
0: 娶20多岁小姑娘，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的小伙子当新娘，
1: 嗯，
0: 这是婚姻呢，这嘛都是聊斋啊。
1: 我跟您说呀，那是个别现象，
0: 是个别现，这怎么了？这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了
0: 啊！
1: 我不明白您是怎么了？您说您跟他着这个急干嘛？
0: 我没法不着急。
1: 干嘛着急啊？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1: 啊，
0: 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就用那个乱七八糟的。你们穿的是男不男女不女，恋爱观有问题。

0: 写文章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弄不明白，外国人听不懂，这是怎么了？这是，还有人舔这个脸子，老过外国节，你都不知道外国节怎么回事，你跟着起这哄干嘛？照这样，早晚你们把魂丢了。
1: 这是怎么了？
0: 不，你们怎么了？
1: 不，您不，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您不是看不惯吗？您回去别看，回去接着摘菜去。
0: 我回家吧。
1: 对呀、啊，
0: 刚到家门口啊，楼上一对小青年揪着就出来了。
1: 哟，
0: 那男的揪着那女的，
1: 怎么回事？
0: 喂，这怎么了？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不是你为什么离婚、啊？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半夜两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了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他不乐你就跟他离婚呐？哈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听这怎么意思？怎么意思、啊？我刚要问，好嘛，这对小青年抱着亲上了。
1: 哎，不是，
0: 那女的一边亲还一边乐，
1: 乐什么呀？
0: 大爷啊，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2: 刚才咱们一起收听到的，这是来自天津的刘俊杰和张瑶共同表演的一段。这是怎么了？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哎，咱们请出曹云金和刘云天合说一段童年，听听这二位的童年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儿。
3: 彦祖、哦、不许叫我小名。
4: 曹彦祖。
3: 四楼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 哪有四楼？
3: 哪有四楼啊？
1: 我不胡来，
3: 没有四楼也就没有四楼啊！啊，最可气，前排的观众还找的。你进来是没观察环境是吧？啊，刚才沈腾，
5: 嗯，
3: 我在后台我就听说有人要跟我竞争颜值第一，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5: 谁呀、啊？这是
3: 帅是一直困扰我最大的缺点。哎
6: 呦，你想多了。
3: 不过他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的神韵啊。
5: 哎呀，
3: 我叫曹云金，
5: 嗯，
3: 我挺有名的。
5: 哎，哪儿的话呀？
3: 有认识我的吧？
5: 有，真不少。
3: 有不认识的吗？
5: 有。好，我们全起哄。
3: 还有不认识我的？今儿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5: 哎嚯，
3: 这是我搭档，
5: 嗯，
3: 刘云天，
5: 哎，一起合作，
3: 合作了十几年的搭档，
5: 可不，
3: 小时候在学校都是一块儿，
5: 就是发小，
3: 同班同学，
5: 那可不，
3: 他在班上，
5: 嗯，
3: 属于好学生，
5: 嗯，是
3: 我太了解他了，
5: 嗯，
3: 刘云天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5: 太熟了，
3: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
5: 哎，
3: 我都知道，
5: 哎，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说什么呢？这，这鼓什么掌啊？这，您等，你先把你这问题说清楚。你刚才这说什么呢？
3: 你有什么优点？你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5: 不是，后边。
3: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
5: 这不就是没有优点吗？
3: 能有的，有优点。
5: 这不起哄吗？这
3: 有优点。
5: 哦，有优点就行。
3: 了解。
5: 嗯，
3: 好朋友。
5: 哎，关系
3: 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了。郑哥，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5: 因为我别，您这都什么话呀？这什么叫
3: 就好到这种程度？
5: 就特别好。
3: 小时候我们上学，都自己走着上学去。
5: 嗯，
3: 他们家条件好，他爸开车送他上学。
5: 是。
3: 哎，我一看他爸开个车，有时候我打招呼。
5: 嗯。
3: 哎呦，叔叔，又来送刘云天上学啊？啊，是。你这个现在社会太乱，
5: 嗯，
3: 怕孩子出危险，路上有什么事儿啊？哎，云天，下来吧。
5: 嗯，
3: 下来。又坏了，
5: 怎么了？
3: 忘带孩子了。
5: 哎，你
3: 坏
5: 了。
3: 我小时候极其淘气
5: 啊。
3: 我们在北京长大。
5: 嗯。
3: 大杂院。
5: 嗯。
3: 政府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5: 哎，更卫生了。
3: 就可以移动的。
5: 好。
3: 我联合几个胡同里的小伙伴。
5: 啊。
3: 调皮的。
5: 干嘛？
3: 联合他们把这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5: 嗯。
3: 给推河里去。
5: 推河。什么海？
3: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一说，我爸急了，嗯，当时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嗯，当年华盛顿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的，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嚯、嗯！我也不知道那里边是谁呀、
5: 啊，那你就敢往下推呀、啊、你就属于那种最淘气的孩子。
3: 他比我还淘气呢、啊。
5: 我淘什么气、啊？
3: 在班上、嗯，学校组织各种活动，我都参加，积极。啊、
5: 哦，积极性高。
3: 他不去。嗯。学校组织军训，他想办法不去。
5: 逃避。
3: 他这军训不是说谁想去都能去。哦。你有疾病，人家不让去。
5: 哦，还有标准。
3: 人有一个战士跟那做体检。
5: 检查身体。
3: 比如说你有心脏病。嗯。不让去。
5: 哦，这不行
3: 啊！每分钟心跳15000下就不让去，身高1.8米，嗯，血压1.9米，不让去，
5: 那不都滋出去了吗？
3: 喷泉式的小血压，
5: 你这没听说过。
3: 他想办法不去，
5: 这就逃避躲呗，
3: 跟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联合，有一小子真狠，把裤腿卷起来到墙角，啪，哦，找人扶着，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哎。腿折了，不能军训。嘿，刘文天一看真灵啊，
5: 管用，
3: 我也来吧，
5: 试试。
3: 到墙角，嗯，Oh my God！ 把这四条腿都磕折了。
5: 四条腿像话？
3: 俩前腿，俩后腿，
5: 什么？俩胳膊俩腿，
3: 俩胳膊俩腿，哎，全磕折了。
5: 对，
3: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找四个人拿担架抬他过去。嗯，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嗯，哎。这个太胖，不能军训。淘气，
5: 合着我这白忙活了。
3: 其实能参加军训啊，嗯，就是说明啊，我们已经长大了，
5: 哎，青少年了。
3: 那时候就知道喜欢女孩了。哦，我那时候在班上，嗯，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5: 是吗？
3: 你别说那时候，现在也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5: 哎呦嚯！
3: 他那个，哎呦，谁呀、啊？不，你反对是怎么着？
5: 是是是。
3: 他那个时候没人喜欢，嗯，上我取经，
5: 问问怎么回事。
3: 曹云金，那么好多女孩都喜欢你，为什么没人喜欢我？我说你也不男人，一点没有男人味儿。我给他出馊主意。
5: 什么主意？
3: 我说你纹身呢。那有男人味儿，
5: 是啊，
3: 那我纹一什么呀？嗯，我说你喜欢什么就纹一什么呀，
5: 对，
3: 彰显男人味儿。嗯，我喜欢 Hello Kitty。 我说有一老爷们纹一 Hello Kitty 的吗？那够狠吗？你得纹一个狠一点的。那我纹一个拿着两把刀的 Hello Kitty。 那不还是 Hello Kitty 吗？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那你说我纹什么？嗯，我说你啊，纹一只老虎。我不，我要纹我就纹两只老虎。我说两只老虎纹不开，不，我就纹两只老虎，我纹一后背，纹去了，回来脱光膀子，我一看，后背都纹满了。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5: 我纹一后背歌词儿是怎么着？
3: 后来从学校走了，嗯，就开始步入社会，就学艺了。学艺就比在学校要辛苦的太多了。嗯，师傅经常教育我，嗯，没事就把我叫过来，嗯，曹云金过来。
7: 我说师傅，
3: 记住了啊，嗯。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两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5: 哪两样？
3: 一就是酒，二就是女人。
5: 为什么呀？
3: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女人会迷乱你的心智。
5: 有道理。
3: 记住了吗？嗯，记住了。去吧。嗯，刘文杰过来。啊，
5: 叫我。我什么模样啊？我
3: 才吃饱了就这样。
5: 好，实困。
3: 刘文杰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嗯，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5: 什么呀？
3: 就是酒。
5: 为什么？
3: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哎，师傅，嗯，我怎么听说是两样？
5: 对呀，
3: 还有一样啊，女人我也不能碰。嗯，你放心，女人是不会碰你的。哎
5: 呀，去你的吧。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

0: 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吗？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大家好，风从东方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我们民族歌曲哈，我们的民歌。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江苏各地的一些经典的民歌，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听东方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风从东方来》。江苏民歌在中国各地众多的民歌当中呢，是深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旋律优美、娇甜软腻的江苏民歌。

歌不但长期以来被当地一代又一代人传唱，而且也经常的被改编应用在包括戏剧音乐、电影配乐、流行音乐等的音乐作品当中。例如早期著名的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天涯歌女》等歌曲就是改编自江苏的民歌，甚至连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经典歌剧《图兰朵》当中也曾采用了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以下几首著名的江苏民歌一起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太湖美》。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段的太湖美。那么这是无锡的市歌。太湖美呢，作词是任鸿举，作曲呢是龙飞，创作于1979年。经国家一级演员陈桂兰首唱之后，以其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广受好评，现在已被收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组织出版的中国百年经典音乐作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江苏民歌《茉莉花》。可以说这是一首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江苏民歌，那么更是中国民歌的代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这首《茉莉花》。

风从东方来。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江苏民歌《茉莉花》。茉莉花早在50年代呢，就在全世界传唱，一直传唱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仅中国关于茉莉花的唱法呢就有几十种。比较突出的版本是1981年前线歌舞团苏州籍歌唱家陈桂兰用吴侬软语演唱的。所以啊，有人还以为茉莉花是苏南民歌。茉莉花在国外也有多种版本的传唱，美国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清香四溢。2年前，美国发射一颗向外层空间飞行寻找星外生命的宇宙飞船，搭载了许多国家的优美乐曲作为地球礼物送给外空生命。那么中国入选的乐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呢《茉莉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首江苏民歌，这是一首流行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民间小调，也叫杨柳青调。因为歌词当中的有杨啊杨柳青的衬词，全曲呢因此而得名。它主要宣传了农村合作化的优越性。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变化比较自由，而且呢旋律起伏较大，节奏呢比较跳跃，具有较浓郁的地方特色。

那么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比较流行的江苏的经典民歌。那么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首呢《杨柳青》。那么可是根据杨柳青改编的同名的民乐也是非常的流行的。好的，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江苏民歌。江浙一带流行的曲型曲调，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到的是无锡井。那么可以说它也是江苏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它主要叙述了在旧社会无锡的一个茶楼里，游客呢面对着万顷碧波休息品茶，那么一位歌女呢在一把二胡的陪伴下唱着我有一段情唱巴拉诸公听，那么优雅清脆的歌声为游客们助兴，同时也为那迷人的太湖胜景增添了美色。全曲的音乐呢富于抒情性和叙述性，旋律婉转清丽流畅，它的旋律和唱法以曲折的激进为主，润腔的丰富细巧，每句顿斗处呢常用压摸等衬字，表现了亲切柔和的语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无锡井》。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
5: 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爷爷，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吗？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的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
14: 你最思念谁？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笑>
1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哎，
16: 怎么又回来了？
1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笑>
1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8: 妈妈，我最爱你了。
19: 宝贝，妈妈也爱你。宝贝，妈妈也爱你。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
20: 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3: 闺女，开饭了。
24: 哎，来啦！
2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

0: 保险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3: 妈妈，
2: 这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8: 听点什么好啊？
9: 我要听故事，
1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1: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0: 我还是想听歌。
1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乾隆17年的大年三十夜里，乾隆微服出宫，来到当时的前门大街，夜已深了。再加上过年，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一眼望过去，整条街只有一家酒铺还开着。饥肠辘辘的乾隆想都没想就进去了。
13: 哟，各位，您里边请。想吃点什么呀？荤的还是素的？喝酒还是喝茶？
14: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酒菜都上来，银子管够。
13: 好嘞，客官稍等啊。酒菜马上就来。
14: 你们这菜的味道真不错啊，酒也十分醇香。刚才进来的时候没顾上看，你们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呀？
13: 回客官的话，小店没名，因为老板姓王，就叫王记酒铺。
14: 这么好吃的店，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怎么行呢？我给你想想啊。现在京城就你一家还开着，干脆就叫都一处吧。
12: 这就是百年老店都一处名字的由来。为了表示对店铺的喜爱，乾隆回宫后大笔一挥，亲自给这家店题字，然后刻成匾送到了店头。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聊了很多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故事，还提到了前门大街很多有名的老字号，都一处就是其中一家。当然了，刚才那个故事啊，只是个传说， 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老字号的影响力，不是？闲话少叙，今天啊，咱们就顺着前门大街继续往北走，接着跟您聊聊关于北京中轴线的那些事儿。

的前门楼子，此门原名立正门，在元代就已经有了。在上期节目当中咱们也提到，这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的。朱棣迁都之初一直沿用元代留下的这个名字，后来到了正统年间，明英宗大规模扩建，立正门这才正式改为正阳门。也是，毕竟人家花了很多钱修的嘛，改个名字这不很正常吗？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门，过了这道门就相当于是进城了，那得是够一定身份等级的才能居住。清朝入关以后，把原来内城的汉人百姓全都赶到了外城，内城只提供给八旗子弟居住。后来到了顺治年间，为了拉拢人才，内城开放了一些名额给汉人的大臣，但是依旧是严格限制人数，大部分的汉人百姓和官员还是住在正阳门外的。正阳门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这里举行过盛大的入城仪式。过了正阳门再往北去，就到了中华门。这座城门可不简单，短短几百年间换了三四个名字。明成祖朱棣建都的时候，给这座门取名叫大明门，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又改为大顺门，可惜他在位时间太短，很快就被清朝人赶走了。清军入关之后，这座门又被改为大清门。再后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大清门又顺应时势改为了中华门。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区区一座城门，为什么这名字变来变去的呢？刚才我提了一嘴，这个中华门啊，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城门。在明清两代，这一座门是国门的象征。您听它那名字就知道，完全是以国号来命名的。此门平时是不开的，只有在极其隆重的节日里供皇家仪仗队经过。这中华门的建筑结构啊，也十分高大，据说只有明十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的大红门能与之匹敌。这个门除了太上皇、皇太后、皇帝、皇后之外，其他人都不能走。古代的门也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您要是看过《军师联盟》，应该还记得这么一个片段。曹植醉酒夜闯司马门，惹得曹操大怒，不但失去了继承资格，还差点连命都丢了。这就是因为司马门在当时只有皇帝才能走，古代是封建等级社会，出门走哪个门怎么走都是有讲的，稍不留神可就是小命不保哟。对了，关于中华门上面那牌匾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据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国政府打算把原来的大清门三个字换掉，但是大清门的牌匾是石头做的，又大又沉，民国政府想偷个懒省点钱，就想把石匾啊翻过来，直接在背面刻字。结果当大家把这石匾拆下来的时候啊，发现背面赫然写着大明门三个字，啊，感情清人入关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干了。没办法，民国政府啊，只能重新赶制了一个木质的牌匾挂上去。虽然现在中华门已经没有了，但是那块两边刻字的大石匾被放到了首都博物馆里，有兴趣的听众啊，您可以去瞻仰一下。过了中华门，就到了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天安门。几乎所有的游客来北京都得去天安门看看。那么，这座门在古代又有着哪些特殊的含义呢？天安门建立之初，名叫承天门，意思是承天启运，受命于天。

后来顺治皇帝进京，在原址上进行大规模改建，又把这座门改为了天安门，寓意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也对，明清两代城址毕竟都是抢别人的东西，总要给自己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不是？从天安门进去，走不了两步，就到了端门。相传这端门啊，是天上紫微宫的宫门，而紫微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很喜欢用这个名字，以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比如隋唐洛阳城的南门就叫端门，过了端门再走两步就到了午门。古人习惯用天干地支来表示方位，正北方向为子，就是子丑寅卯的子，正南方向为午，所以南北走向的经线也被称之为子午线。午门正好是故宫的正南门，因此而得名。您看电视剧里这经常会说那么一句话，推出午门斩首，午门说的就是这儿。不过历史上的午门从来都不是斩首示众的地方，顶多就是打打屁股，也就是停仗，但有的时候打狠了，这玩意儿是会出人命的。比如明朝正德年间，贪玩的武宗皇帝想要下江南，结果被一群大臣拦着，气得他当众停仗130个人，其中有11个身子弱的没挨住，就被打死了。同样的，明朝嘉靖年间，午门外也发生过一起流血事件，藩王进京的小皇帝要给自己的生父追封为皇帝，结果被大臣们阻挠，嘉靖一怒之下打死了17个人。除此之外，午门一般不会出现死人的现象，更别提斩首了。想想也是啊，您这跟人家皇帝家门口斩首，弄得到处都是血丝呼啦的，也怪膈应的。所以一般砍头这事儿啊，还是留到菜市口去办。当然午门在皇帝心情好的时候，这个用处啊还是很积极向上的，比如颁布诏书啊，颁布年历啊，逢年过节给官员们发发东西啊，以及战争凯旋举行献俘仪式之类的。现在的午门也是故宫的正门啊，检票处就设在这儿。进入故宫之后，沿着中轴线穿过庞大的皇家建筑群，经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最后从神武门出来。去过故宫的听众大概能明白，参观这片气势磅礴的建筑群，总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在高大雄伟的红色城墙下，个人显得那么渺小。据说清朝当时有一位外国公使进京，他先是来到礼部学习面见皇帝的礼仪，但是清朝实行的是跪拜礼，人家老外哪受得了这个，于是断然拒绝。礼部的官员也是很尴尬，心说，老兄，您这要不跪的话，倒霉的可不止您一个啊，我也会被扣上失职的帽子。因此为了让这位外国公使甘心下跪，礼部官员想出了一个计策，他让这位耿直的外国使节从正阳门进入，然后穿过大清门、千步廊、御道、天安门、端门、午门，最后跨过金水桥，来到庄严肃穆的太和殿。哎呦，这一路上的重重压迫让外国使节是心生敬畏，最后心甘情愿地跪倒在了皇帝面前。估计就跟咱们常说的那句网络用语，大大请接受我的膝盖，是一个意思吧。穿过宏伟壮观的紫禁城，最后来到神武门。虽然这是紫禁城的后门，但是在规划设计上也是很讲究的。那么神武门

究竟是什么样的含义呢？神武门，这座门是故宫的后门，也是原来紫禁城的北门。朱棣迁都之时所建，一开始是叫玄武门，这是按照古代八卦四象的说法来的。四象分别对应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玄武门因此而得名。后来清朝出了个小皇帝，名叫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康熙。玄武门的玄又跟小玄子的名字撞了，所以只能委屈这道门避皇帝的讳，改名神武门。顺便一说啊，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也是从这个门出去的。从神武门出来，隔着一条马路的就是景山公园。一提到景山，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崇祯皇帝上吊殉国的那棵歪脖子树。其实景山早在元代的时候就有了，不过当时啊，它还只是一个小土丘，名叫青山，也没有现在那么高。后来呢，明成祖朱棣修建紫禁城，在这里堆了很多的煤炭，据说是为了防着元朝残部反攻倒算，囤着当燃料的，因此这座山也被称之为煤山，煤炭的煤。紫禁城修好之后，开始修外围的城墙。古代建筑讲究依山傍水，但是北京城内是大平原，一马平川，根本就没有山，怎么办呢？那就堆个人造山出来呗。朱棣当时为了修筑一个坚固的城池，在每个城外都挖了一圈护城河，这些挖出来的淤泥就被运到了紫禁城后边的煤山上，积少成多，低矮的煤山最后变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山，取名为万岁山。而万岁山顶也成了当时北京的制高点，在这里不仅可以俯瞰整个故宫的全景，而且有一种说法是这座山还能压制前朝的风水。哎，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万岁山的中峰正好位于元朝后宫的第一大殿延春阁之上，延春阁是元朝后宫的中心，在这上边压一座山，大家就觉着能让元朝残部永远没有反攻倒算的机会，因此这座山也被称之为镇山。不过万岁山虽然高大，但是仍然没有保住明朝的气数。1644年，李自成的大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眼见大势已去，从玄武门出来，来到万岁山上。在山顶上，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大明江山，然后就在山下的老槐树上上吊自杀了。后来清军入关，满人当时是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进来的，他们先是赶走了李自成，然后假情假意地跑到万岁山给崇祯皇帝哭丧，还给那棵无辜的老槐树上了一条铁链，说他是害死皇帝的罪槐。至于景山现在的名字，那是顺治年间才改的，因为据说商朝的时候都城内就有一座景山。再后来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信佛，他命人在景山的五个峰顶各建了一座亭子，每个亭子里放一尊佛像，称为五方佛。老北京人习惯说五味佛，分别代表人生的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相当于给景山又增加了一层意味。可惜的是，现在这五个佛像只剩最高处的那一座了，剩下的四个都只剩空荡荡的石座，而且仅存的那一座也不是原来的，而是近代恢复的。那么原来的五座去了哪儿呢？1900年，八
国联军入侵北京，不仅二次洗劫了圆明园，而且还把景山上的四座铜佛像都抢走了。最高处万春亭上的那尊因为体积太大没能被搬走，但是也没能幸免于难。八国联军砍断了他的手臂，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后来这尊佛像也在动荡时期被毁，所以您现在在景山上看到的，那是1998年重铸的。另外，关于景山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1978年，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的一个专家通过遥感卫星测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景山公园的俯瞰图远远看上去像一尊佛端坐在那儿。这是巧合还是人为呢？我们不得而知。现在网上也能找到这张图，您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看。从景山出来再往北走，就到了与天安门相对应的地安门。两座城门一南一北，分别代表天和地，寓意天地平安，风调雨顺。在明代的时候，这座门被称为北安门，一般皇帝北上出征巡视或者去地坛祭祀的时候都是走这道门。出了地安门再往北走，就到了中轴线最北端的鼓楼和钟楼。钟鼓楼作为元明清三代北京城的报时中心，也是北京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它伫立在中轴线上，风雨不倒，见证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历史。北京城的中轴线及其建筑与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古都城市发展史一脉相承，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孕育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成果。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经说，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所以从2009年开始，北京一直在为中轴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而做着努力。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咱们老北京的中轴线一定可以得到这份应有的认可和荣誉。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

0: 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 居民陆双琴，
1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

0: 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华西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6: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7: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4: 瑞士北部。

0: 国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

0: 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我们久违了的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陈彦民老师，带来了他的这部作品《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首先呢，我们先请出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陈老师呢，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很多啊，我们之前曾经也讲过，系列丛书《书中岁月》《纸上情怀》，然后还有《书与人》《随遇而读》《自在欢喜》《书与成》《家的记忆》《生命的河》《书与生活》《锦上添花》《生活很美》等等等等。同时呢，您国画画的也非常的好，作品呢也入选了首届中国作家书画展，在《紫竹笔记》这本书里面也得以看到你的画，封面这个就是您画的吧？
8: 对，就是业余画的。
7: 一看您的这些画作呀，就知道您是一个心很静的人。《紫竹笔记》，我们首先来解解题吧。什么叫做《紫竹笔记》？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哎，这是不是讲竹子的？有些朋友说，哎，紫竹院是那个公园吗？究竟是什么呢？
8: 紫竹笔记呢，它不是说专门写竹子的，但是跟竹子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是在我就是工作的那个附近，在周围的北京的紫竹院公园，主要是写紫竹院公园的一些人文和自然的一些景观，还有我就是天长日久的在那个那些地方活动，就是在紫竹院公园经常出入这个公园呢，写的一些关于这个公园，还有自己对自然，对自然与人文、自然与社会、自然与生活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些思考，
7: 挺有意思哈。就是我们经常会问作者一个问题，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陈老师。
8: 因为这个公园呢，就在我当时工作的那个地方的附近，我在那个地方待了是十几年。那么这个园子是我每天上班都要路过的一个地方。开始的几年的时间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那么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个能够发现这个园子的一种美，而且就是说，进到这个园子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就是非常舒适、非常自由，跟内心相契相合的一种感觉。因为人在跟那个自然花草接触比较多的时候，多了以后呢，就会有一种感受到大自然的一种。

0: 瓦尔登湖，论自然等等这些作品。那么就是说，有时候我会在这个公园里边，在上班之前的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是坐在公园里边读书。那么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包括眼前的景观，包括自己的一个感受，一个心态，一个心境都非常的相合。那么后忽然有一天呢，我就想到了，就是说。 别人就是比如说像那些自然文学的作品，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他们在内心跟自然有一种感应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一种创作吧。那么忽然有一天我也有了这样的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能写写紫竹院呢？因为包括这个，你看这本书副标题是我的园子我的花，时间长了之后，真的我觉得它就像 我的一个园子似的，就是里边的一些花草、一些树木，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非常的就是有了一种感觉和感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萌生了写这样一本书的一个想法。这本书呢，实际上是我选取了一段的时间，从那个立春到夏至这么一段时间，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但是呢，就是它背后的积淀是一种十几年的一个情感的积淀和感觉，一种感觉和对生命感悟的一个积淀。
1: 这本书的一开始啊，这个标题叫做一片心安之地，紫竹院是我爱的园子。不光是自己去遛弯啊，
0: 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哈，每天起的都非常的早，但凡您自己有时间，天气也允许的情况下，我相信您都会去遛一遛的，是吧？是的，其实就是上班之前，这种遛去遛呢，也不是刻意的，其实是一种这个园子对我的一种吸引，或者说是一种感应。因为在上班之前呢，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时光，我通常都会提前一小时半小时，然后在这个园子里边走上一遍，就是看看那些花是不是开了呀。因为其实你那个就是细微的去观察一个园子的时候，其实它每一点点每一天都是不同的，包括每一株花草， 它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它都是不同的，可能今天张开一个小芽，明天突然就慢慢的张开了，就是张开越来越大，它的包括它的颜色什么都在变化，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欣喜的感觉。而且在上班之前的那段时间呢，有的时候我会就是坐在那个有一些 像有一个地方是有那个银杏树啊，有一些树林和竹林，就是在那个中间，就听着很多的花鸟，就是那个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叫着，然后有时候在那读书，因为那个读书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嘛，就是包括刚才说的读一些自然文学的作品啊，包括读像那个古罗马的那个塞内加的《论生命之短暂》吧，还是叫什么，就是类似这种哲学思考的书，其实都会有一种 就是非常愉快的一种感觉。就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非常珍惜就是在业余时间的这些在公园里边自己去放逐的这样的一些时光。其实像那个梭罗说过，当你就是受到大自然莫名吸引的时候，它会带领你到一种正确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大自然是一种指引，有的时候它会让你去
2: 顺应着你生命的脉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你引向一个非常妥帖、非常自然的一个心路的一个历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实我跟这样的环境比较相合相契的一个原因，可能它跟我的对生命的理解、对自我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包括对这个世界万物的理解，我觉得是契合的。所以每一次
1: 进入园子的那一刹那，内心都是溢满了欢喜的。每一天都会有感应，每一天都会有启发，每一天都有灵感啊，一切仿佛神赐一样。那来说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吧。首先，第一部分您是写了自然的园林之美，对吧？
0: 对，
1: 就这块其实就像您说的，您是有非常敏感的心灵，然后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所以每天看到这些园林都会发现不一样的变化。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这公园每天都逛不都那样吗？是吧？但是您逛出来却不一样，那个小河的流淌，小鸟的歌唱，还有这些自然生态都在发生着，随季节发生着变化。
0: 对，其实像紫竹院公园，其实不光是紫竹院公园了，我们身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其实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公园。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都市当中，其实每天都是被

0: 车水马龙包围着，包括我们这种高楼林立，那么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像身边的一个小公园可能就是一片心灵的一个净土，就是说它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或者是说能够使你就是治愈的一个作用，或者是说能够舒缓让你的心情让你的节奏变得舒缓起来的那么一个地方。园林之美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公园里边，尤其是紫竹院公园，我觉得它的那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是变化多端。怎么说呢，一个是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四季的变化，这四季的变化其实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它都有不同季节的美，像春天就是那种花刺激的开放，因为这个园林呢它其实原来是怎么说呢，有其就是如果说追溯它的渊源的话，其实有着几千年的那么一个历史的渊源，包括跟皇家也有一些的关系，那么就是说在园林的设计方面它是怎么说呢，有着园林设计的一些非常美的理念，包括就是一些花草的种植啊，包括一些就是花的开放的次序啊，当然这个是留给园林的专家去研究的，但是作为一个在里边就是漫步的一个欣赏者呢，我觉得带来的是一种非常美的一种享受。然后这个是除了那个四季的变化之外呢，其实每一株的花草，刚才我也说到每一株的花草，每一朵小花，每一棵树，其实它时刻都在变化，其实不光是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头一天过去之后，然后第二天可能就会发生新的变化，但是就在于你就是是不是仔细去观察它。另外就是说人跟自然建立一种感情的时候，你会自然的去关心它，就是说你在见不着的时候，你会想着哎，今天是什么样子了呢，怎么样了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借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离开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就会惦记我的花怎么样了呢，就是对，如果当你就是真正看到它的时候，就是其实你看到它就像有一种交互似的，就是说你会对着它微笑，就是把它看成一个生命体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万物在你的眼中实际上是活的。一个是这个方面变化，另外呢其实自身也都在变化，你每天的心情每天的感悟，而且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紫竹院它的魅力所在呢，对于我来说它的魅力所在呢，就是说它时常的给我新鲜的东西，就是勾起我内心内在的一些非常更鲜活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自身也有一种时时都在更新的一种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园子我比较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所在，或者是说它对我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有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我竟然有点离不开这个园子，就是因为它是你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带，就像你找到了你适合你的频率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进到里边之后，我就是说就会拥起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欢喜的一种情绪。其实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它整个的调子，就是在我以前包括以前所写的所有的书里面，其实这本书它所有的调子就是两个字，我觉得是欢喜。这种欢喜是这种自然跟你自身阴影产生出来的一种欢喜的感觉，包括您刚才提到了那个就是里边的一些小画，其实我画画呢纯粹就是业余时间画着玩儿，那么紫竹院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花草，包括紫藤啊，包括忘忧草啊，包括牡丹呀、芍药，还有就是蔷薇，还有海棠，包括梅花，都非常，还有玉兰。其实看到这些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回家写字是一方面，然后有的时候回家会拿起笔画上一幅小画，当然是随意的涂鸦，就是画的肯定是不好，但是包括、
1: 你谦虚了，
0: 他对这个书里边也有一些插图，也是在紫竹院就是获得灵感之后画的一些小画，当然了，就是出版社也是希望能够插一些小画，跟这个书的就是整个的气场可能比较相合吧。
1: 对，确实是比较相合相得益彰哈。刚刚咱们提到了是写了自然园林之美，这里面您还写了人文世俗之美，比方说像喂流浪猫的老人啊，转树的老人啊，您还碰见了画家，还看到了舞蹈学院的学生对着湖水放歌的人，在湖边吟诗的人，哇，真的太丰富了。
0: 我觉得当你就是说怀有一颗热爱生活的之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是生活非常的丰富。那么紫竹院公园呢，因为它是一个公园，所以它有怎么说呢，是有一种公共服务的那么一种性质，所以呢它本身也有一种包容万有这样一种气质，其实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其实这个园子呢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园子，有的人在这跳舞，有的在这遛弯，还有人在这大合唱啊，吟诗作画。其实遇到很多很多包括一些稀奇古怪的人，其实大家就说明大家其实都喜欢这么一个园子，它是一个很有容量和包含力的这么一个园子，有一种自由和接纳的精神。所以呢在这个园子里边实际上是遇到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人，包括一些感人的人和事，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喂流浪猫的老人，因为那个不管是春夏秋冬就是很多年我都见着一个老人，然后就是每天不管是冬天就是多么的寒冷，或者夏天多么的炎热，就是每天都见他拿着那个拉着一个小车去搁满了就是水呀、食物啊，就喂流浪猫。而且他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那种动物啊去有一种由衷的一种悲悯和一种喜欢吧。他有的时候说花花下来，花花下来吃饭了。
1: 他觉得是他的猫。
0: 是他觉得是他的猫，不仅是觉得他的猫，我感觉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就在呼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1: 自己的孩子
0: 这种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里边有很多有魅力的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生活非常平凡的一些人和事，当然也有因为他的周边你还有一些文化的单位，包括国家图书馆呀，就是还有那个舞蹈学院，还有民族大学吧，有时候也会见到民族大学的教授啊，或者舞蹈学院的一些他们学画画的一些科系的一些学生，老师带着学生在那儿写生啊什么的。有时候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就是绘画什么这些东西嘛，有时候会跟他们聊一聊，或者看他们跟他们学一学，就是围观在那儿看，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园子雅俗共赏，就是一种烟火气，它不光是有雅的东西，还有一种烟火气。所谓雅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一个主题公园，它是那个竹文化嘛，竹文化的一个主题公园。其实怎么说呢，关于竹子就是怎么说，这个竹子它是四君子之一嘛，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围绕竹子，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那些文学的创作，包括艺术的创作。这个园子呢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它营造出来的是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比如我们在里边经常会看到一些楹联儿，一些那很多了，就是说一些写竹子的，比如说像紫竹湖东侧的菡萏亭上就有竹本无心节外偏生枝叶，藕虽有孔胸中不染尘埃，还有巴宜轩上有那个一幅楹联，是风雪就雨雪风霜竹亦翠，诗书画印景宜人。还有听书亭上面是刻的苏东坡的诗句，比较著名的诗句，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其实竹子呢，写竹子的诗实际上不计其数的，在有关竹子的画当中，苏东坡呢，有其中有比较特色的，就是，应该说是他的发明创造吧，就是比较有个性的苏东坡的朱竹是比较有名的，是比较有特点、有个性的。那么郑板桥当然更不必说了，他留下了很多咏竹的诗句，其中一句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在有关竹子的那个诗句当中呢，还有一句我比较欣赏，那就是未出土时先有节，极致凌云上虚心，都比喻了人的一些高洁的品格。至于园子里边的其他的花草树木的相关的诗句也有很多，像海棠啊、牡丹、桃花、梅花等等，在诗经里边就描述了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诗句。今天在紫竹院我们还能看到你看写竹子的像那个诗经里边 沾笔奇遇，绿竹青青，就是写竹子的。包括那个，其实包括说到它的文化内涵，因为紫竹院跟它的近邻，就是它的后面隔了一条河，就是就是那个国家图书馆嘛。
1: 哎，对，
0: 两家还经常的举办一些文化的活动。你比如说有一次，在读书，在国际读书日的时候，他们就举办了四季读诗品味生活，当诗词遇见春天这样的活动，整理了很多关于春天和花草植物的诗词在公园里展示，然后供大家品鉴，给公园呢也增添了很多浓郁的文化的氛围。其实很多年过去之后呢，我觉得这些诗句还在，虽然时光在流转，但是这些诗句包括这些就是说鲜活的仍在朝气蓬勃的在生长的这些植物，这些花草还在，那么我觉得就在这个园子里面呢，就会让我们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不会寂灭的一种传承的感觉。
1: 还真是这样。
0: 有一次呢，我看了一个紫竹院长河展，
1: 嗯，
0: 这个长河展实际上就是说的就是紫竹院的一些历史。如果说从那个展览上来看呢，这个它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
1: 哦，
0: 这个追溯呢是源于长河，因为这个长河水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是穿源而过，所以呢，就是使它有了就是几千年的一个历史文化的积淀，像紫竹院行宫、紫竹禅院、双林寺等等，都留下了很多历史的典故，赋予这个公园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长河呢是沟通了颐和园，连接了一些古寺庙，曾经是皇家的水上御道。现在在紫竹院行宫的后面，就是还有一个紫玉码头。那个紫玉码头就是当年就是慈禧在这个地方上下船、上下船休息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时慈禧上下船的一个地方。那么据说在那个顺治皇帝的时候呢，还有一位高僧。就是曾经差点就是说服了那个顺治帝，就是怎么说呢，入了那个僧道，有很多故事吧，有很多的典故在里边，就是也给这个公园就是增加了一些历史的一些感觉吧，一些厚重感。
1: 所以就是书中呢提到了自然园林之美、人文世俗之美，还有历史文化之美，就是当人真正的抛开这些繁杂的事物哈、跟自然能够
0: 同频
1: 啊，和谐相处的时候，可能内心的那种方向就自然而然地跳出来了。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你都已经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了，就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整天特别的忙，感觉特别的累，特别的焦虑。但是呢，当你真正抛下所有，是吧？真正在园子里面欣赏那些花，观察那些人，哎，这时候发现哦，原来当初的理想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原来真正幸福是什么样子的，是有这种思考吧？
0: 我觉得有的，因为当你就是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咱就全且把这公园就是当你融入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是离你自己越来越近的这么一个过程，是你自己与自己独处的那么一个过程。其实你抛开了其他外在的一切的东西，回到了全然的回到了你自己。其实我每次到那个紫竹院公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其他的所有东西全然不在了，我就只是非常自由非常愉悦的和自己在一起。那时候你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你自己，感到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什么为什么，这时候都非常清楚。我觉得一个人在真正的就是与自我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自己最幸福最惬意的一个时间。另外我觉得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的一个思考的角度，包括对自身关照的一个角度。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封路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 G217 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冲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1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9: 挺好的挺好的。
1: 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2: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这小道长听了王满堂的故事，眼珠子咕噜一转，计上心来。王满堂人长得漂亮，家里头是家财万贯。这小道长呢，家里头没爹没妈，只有三间茅草房子，后来是没饭吃了，这才入道混口饭吃。既然王满堂一心要嫁一贵人，我怎么就不能化妆成贵人呢？这贵人又没有记号，脑门上又没三个字，不就一名字吗？这还不好弄。霸州一枝花参加选美，怀抱梦想嫁个贵人，一个美梦，一场骗局，小道长冒名顶替，金钱美女堵不住他的贪婪，占山为王，茅草盖房，一群人玩起了皇帝游戏。压寨夫人风情万种，土皇后飞上枝头，却始终没有变成凤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喜皇后王满堂下集。计谋已定，小道长就精心准备了一番，把自己攒的钱都花了，到布店扯了两块上好的料子，又去买了一顶帽子，买了一双鞋。那时候啊，要是有美容院，估计也得做个美容，剪个头发什么的。几天过后，一切准备妥当，这小道长拿着自己的大行李，雇了一辆大马车，打扮成远道而来的过客，故意挑在傍晚时分路过王家大门口。到了门口，命令车夫给我停下。吁，车夫把马车停下来，小道长彬彬有礼的上前叩响王家大门。王老爹听见有人敲门了，开门一看，不认识。啊，这位公子，您找谁呀？小道长深鞠一躬，小声有礼了。我本是江浙人士，如今去亲戚家访友，一路上风尘仆仆，眼看天色已晚，路过贵府，想在您家里借宿一宿，不知可否行个方便？王老爹一看，这人是一书生，文质彬彬，非常有礼貌，一看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再看相貌，

0: 仪表堂堂，玉树临风，不像是个坏人。老王家深宅大院，家里头空房也多，王老爹就把道长请进家门。进屋之后一番寒暄，王老爹吩咐下人备下简单的酒水款待这位素不相识的客人。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打入了王家内部，小道长心里头一阵窃喜，跟王老爹自我介绍：小生今天打扰了，小生叫赵万兴。啊，一听这名儿，王老爹心里一震，赵万兴，真的，这不正是我闺女梦中的贵人吗？王老爹心里头一阵激动，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赶紧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哎呀，装作若无其事。哦，赵公子，来，请坐，请坐，啊，荷花，荷花，给客人上茶。赵公子，您稍等，我去去就来。说完，再看王老爹时速1400迈，人就跑到闺女房里了。
1: 闺女，大喜事儿，你那贵人登门了，真的。
0: 这夫人小姐一听都愣那儿了，
1: 人呢？人呢？
0: 王老爹前前后后把这贵人登门的事儿都说了一遍，夫人小姐激动不已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赶紧着过去看看去。一家三口急匆匆地往客厅赶，路过厨房门口，这王老爹还探个脑袋告诉你，今天晚上这饭菜档次高点，今儿这可是贵宾。三口人陪着这小道长欢欢喜喜地喝了一顿。晚上小道长躺在炕上，摸着那床真丝的被子，心里头这个美呀，心说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仙呢，哪有什么贵人赵万兴啊，为了不让你们失望，我就牺牲一回，满足你们的愿望。越想越美，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小道长心里虽然美，可表面上还装得跟客人一样，既然是客人，总得有告辞的时候。第二天天亮，吃过了早饭，小道长假装要走，啊，小生打扰了，您的款待小生感激不尽，来日一定会登门拜谢。一听贵人要走，这王家人可慌了神了，王夫人拉东扯西的，哎呀，赵公子远道而来，赶路挺辛苦的，不如您再休息一天吧。哦，不了，小生着急赶路。一看这招不行，老夫人又换新招了。哎呀，今天皇历上说了，不宜出行，赶路不吉利，我看您呢，还是改天吧。啊，多谢老夫人好意，我出门习惯了，不怕这个。一看这招不灵，老夫人赶紧说，呸呸呸，看我这乌鸦嘴，这事儿不能乱说。我是说呀，您看今儿这天呢阴沉沉的，说不定啊一会儿大到暴雨，下雨了路不好走，您啊怎么赶路啊，再住一宿吧。其实啊，小道长本来就没打算走，拒绝一回啊是怕他们怀疑，拒绝两回是吊吊人家胃口，可这第三回就不能再拒绝了，您再拒绝人家真不留了，这计划全泡汤了。小道长假装的挺为难，哎呀，这既然老夫人盛情难却，小生就再打扰一晚。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见外了不是，只要您想，您住多久都可以。王家总算把这贵人又给留住了，心里头松了一口气。就这样，这小道长又被他们留了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些把戏呀，是重新上演。这么算下来，小道长在王家整整住了一个礼拜。

这一个星期，王家人抓住一切机会，密切观察这贵人的一举一动，吃饭观察，喝茶观察，就差上厕所也跟着了。这一家三口啊，每天晚上开研讨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全家人一致认为，这位客人仪表堂堂，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处事得体，的确有贵人的兆头。这不废话吗？人家演的就是贵人呢。可惜王家人呢，都被蒙在鼓里了，还真以为是美梦成真了呢。第八天的时候，王老爹亲自出面，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要把闺女嫁给这位假贵人。

要说这演戏呀、可能真有天生的。王老爹是律师，见识呢也不算少，可是他偏偏就被这一小道长蒙得一愣一愣的。这道长心理学也玩得好啊，拿捏有度，动不动就抻人一把，把这王家人呢搞得很被动。王老爹亲自出马，说要把这闺女啊许配给客人。这么快老王家就行动了，这小道长是心花怒放，但是呢表面上故作镇定啊，小生父母都不在身边啊，这是实话啊，没爹没妈嘛，这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小生不敢断然决定。他这么一矜持啊，王老爹不干了，公子风度翩翩，小女沉鱼落雁，你们两个结合简直是天造一对，地设一双啊，如此美满的婚姻，想必你的父母知道了也会非常满意的。现如今不如挑个良辰吉日，先把你们二位的喜事给办了。小道长呢又是一番的推脱，到最后终于是勉强答应下来了。大约过了一个月，王家选好了日子，吹吹打打的把这二位新人的婚事给办了，相了相亲的都请到了，整整吃了三天流水席呀、当然了，所有费用都是王家出的。婚礼结束之后，王家人把这王满堂做的这个梦就和盘托出了。小道长一听假装不知道，其实啊早明白了，哎呀太神奇了，天下竟有这般神奇的事情啊。王老爹和夫人看着这位女婿心满意足，越看越顺心呢、漂亮媳妇到手了，万贯家财也到手了，小道长空手套白狼，按说这已经够本了，可这人呢管不住自己的贪心。有了这一切之后，这小道长时不常的就寻思着王满堂那个梦，在梦里头我可是个贵人呐，再加上老丈人丈母娘一口一个贵人叫着，时间长了这小道长晕晕乎乎的，完全忘了自己是个骗子了，反而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贵人。

他请来以前那些个道友，花重金让他们到处传播，说王满堂做这梦，自己是个贵人。当时道士的话呀，老百姓都比较认可。没过几天，城里的传开了，哎呀，咱霸州一枝花王满堂是皇后命啊，又嫁了个大贵人，跟着他干，将来肯定飞黄腾达。这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乎，甚至有人说赵万兴是神仙下凡。就这样，小道长以赵万兴这个假名红了，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神奇人物。一大批的市井少年主动投奔到他的门下，每天光是排队见他的就得排上一个多时辰，比国宝还宝贝。有钱的地方绅士出钱资助他，没钱的拉家带口投奔他，大伙儿都想跟着贵人沾点光，将来贵人得了天下，自己也能捞个一官半职什么的。慢慢的，小道长手底下就聚集了一大批人马，这些人整天在霸州城里晃荡太显眼了，干脆咱仿照古代的起义，也找个山头先落下脚再说。

见机行事。就他们这一山头的武装力量，还想跟大明朝抢天下？就算是有这个可能，看见机会您倒是行动了，可这帮人整天在山上吃喝玩乐，你当皇上，我当皇后，发展了一个大国当中的小小国。

占山为王，甭管贵不贵，那都是土匪啊。因为有本地绅士的资助，他们这样的土匪都用不着出去抢劫了，就算是抢劫还能练兵呢。又因为自己觉得力量不够，他们也没像起义军那样去打仗占领地盘，一个小山头足够折腾了。这批人在山里头就跟一个秘密的组织一样，虽然没有行动，这小道长可一天都没放弃那个贵人梦啊。他命令手下人砍树拔草，盖了一个茅草的宫殿，把他们占领的山头称作是一个王国，小道长是皇帝，还像模像样的起了一年号叫大顺平定。王满堂皇后梦成真了，被封为大顺平定皇后，山里头还设了左右丞相、文武大臣，隔三差五的小道长就在茅草大殿上和群臣商议国家大事，开会讨论军队的建设。王满堂呢，自以为是个皇后命，结果却在这深山老林里当起了压寨夫人。小道长的王国在山里自成一体，不捣乱不闹事儿。虽然有皇上有皇后有大臣，可这些个人根本就威胁不到大明朝的安危。然而这件事儿传到京城了，皇上龙颜大怒，堂堂大明朝的天下居然还有人敢称王称帝，反了你们了，这霸州地方官干什么吃的，把这伙人给我活捉了。霸州官员接到命令，火速派了一股军队进山围剿。这一派呀，人还派多了，就以他们山头上这武装，派一个衙门的人足够了。士兵轻而易举的就把山头扫平了，而且呢，把这反叛的贼寇啊全给活捉了。说起来也真够搞笑的，这些士兵进山之后，看见茅草搭成的宫殿，自制的龙袍凤披，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道了，就这副德行你还称帝呢，不会进了农家乐了吧。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过家家呢吧，没必要让军队出动啊。大伙儿都知道这也就是一场闹剧，不用担心大明朝的安危，可是这罪名挺大的，谋反欺君犯上，霸州地方官员不敢擅自断案，只好把小道长王满堂和一帮山里的文武大臣押解进京，交给皇上发落。皇上您看着办吧，就这么一情况，茅草宫殿土大王土皇后土大臣，您看怎么办吧。

上看完之后嘿嘿一乐，盖个茅草宫殿你就以为自己是皇上了，还左右丞相文武大臣，你过家家呢，你全都砍头。其他的人属于不明真相，不予追究。至于那个土皇后嘛，投进宫中。

皇上很好奇，普天之下就我这宫里头有个皇后，不知道这土皇后到底是个什么样，比得了我这个皇后吗？为了满足他这个好奇心，所以下令把王满堂投进宫里。没想到刑部的官员在执行的时候领会错了，他以为啊，把王满堂以罪犯妻子的身份投进宫里，要让他在宫里当奴婢，惩罚他干体力活。谁也没想到这皇上会对一个压寨夫人感兴趣，于是这帮人就把王满堂分配到了皇宫的洗衣局，让他洗衣服去了。皇上在豹房里头等了好几天，天天琢磨着这土皇后到底长什么样啊，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王满堂哪儿去了？皇上一着急，底下大臣赶紧查，回皇上王满堂在洗衣局呢。怎么洗衣服去了？赶紧把他给我叫到豹房来。是。皇上怎么也想不到，当初这王满堂曾经参加过他的选美，他们两个人还见过一面。那时候王满堂是个花骨朵，现如今经过这么多风雨，这朵花是完全开放了，娇艳欲滴，芳香诱人呐。王满堂当初嫁给赵万兴只是贪图他的富贵，现在骗局揭穿了，丈夫死了，他不但不伤心，反而挺高兴的，不用自己动手就报了仇了。这回真正的皇上可看上我了，贵人赵万兴是假，没准啊，我这皇后命是真，这下离皇后可就不远喽。王满堂使出浑身解数，把皇上迷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的。这个时候皇上刚刚从江南游玩回来，回北京还不到一个月呢，长途跋涉加上半道上又得了病，本来应该休养一阵子，没成想一下子得了一个千娇百媚令人振奋的王满堂，这皇上能消停吗？每天晚上都在豹房里玩，他觉得王满堂这土皇后比真皇后有味多了。俩人温存的时候，皇上就开玩笑管王满堂叫皇后，并且发誓了将来一定改立他为皇后。可惜别提皇后了，连个妃子还没封上呢，这皇上驾崩了。这时候王满堂进宫还不到一个月，皇上死了之后明世宗继位，新皇帝派人整理豹房，发现这王满堂没有任何的名分，进一步调查在洗衣局的员工名单里发现了王满堂这名字。按照规定，这个差点当了皇后的女人又被送回去洗衣服去了，大伙背地里都管她叫洗衣皇后。可怜王满堂这个霸州美人，做了半辈子皇后梦，最终却只能做一个洗衣皇后。

0: 封路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 G217 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5: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6: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7: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8: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6: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9: 反对浪费，
10: 厉行节约，
11: 共同承诺
12: 珍惜粮食。
1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7: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8: 哇，你好帅啊。
17: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

0: 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4: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3: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4: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3: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5: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6: 书接上回，
5: 他召开了一场会议，大家研究明天怎么能胜田齐他们。修罗煞提出来说，今天咱们损失不小啊，如果要是明天再这么继续打下去，恐怕咱们还要吃亏。大家有什么办法看看这场仗损失小还能胜对方？谁有什么好办法只管说。大家伙你瞅我，我瞅你。就在这个时候，申公在世黄浦清就走过来了，给道姑深深施了一礼。老仙长，我想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不知当讲不当讲。修罗煞一看是黄浦清，黄施主啊，有话你只管讲吧。这个他踌躇左右，他意思在这说不合适，这人多。老道姑说，你有话就讲在当面，这都是一家人，何必背人呢？哎呦，仙长啊，有点不妥呀。他又使了个眼色给东方智侠，东方智侠明白他这意思，东方智侠这才站起身躯。黄施主，你跟我来，把他领到里间屋，把门关上了，说黄施主，你有话只管说。仙长啊，我能助你一臂之力呀，明天准胜詹云娥。哦，黄浦四叔，你有什么妙计呀？说着话，黄浦清呵呵一笑，嘿嘿嘿嘿嘿嘿。县长啊，要说凭能耐，我绝不是老太太詹云娥的对手。老道说，我不是长他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要说凭武功，咱们这里边要是能战胜他，可能是寥寥无几呀。现在只有一个人能降服他，要能把这个人请出来，詹云娥是必败无疑呀。老道姑一听，你说什么人？这个人离此不远，他家住在五凤镇白马坡，此人叫闪电金光取命追魂者，他姓齐，名叫齐树，字汝亭啊。他们是亲哥俩，他有个兄弟，二爷叫雨打桃花齐与齐，齐汝发呀。二爷倒不在话下，就是这个大爷，这个大爷有一种暗器，叫十步金龙偶啊，里头装12只绝命钉，要是被这钉子打中，不出2个时辰是必死无疑啊。不过此人年事已高，不便出山，我们只得把他这个暗器借来，咱们用一用。如果这个暗器到咱们手，詹云娥是必死无疑啊。不光是詹云娥，今后田齐那方面来多少高人，咱

我跟他讲什么规矩呀？你跟他立下的合同，外人谁知道啊？现在这擂台规矩都由你来定，你可以把以前的什么合同啊、事情都全都推翻他，现在重新立规矩。常言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呀，遇强者智取，遇弱者生擒。现在。詹云娥威胁到咱们峨眉会的胜败了，即使明天出战，老仙长你可以上台跟他一较高低。可是，据我看，胜他的把握也不太大。如果万一老仙长你要是败在他手里，你想想，你这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啊！这还不说。到那时，如果你要败了，你想想天下这些绿林人，谁还能支持你？谁还能捧你这峨眉会呀？另外，我听说你给汉王陈友谅招兵买马、祭扫屯粮，你给他拉拢人才。如果你真败在詹云娥的手里，你想想天下这些武林人，谁还能和你去保汉王陈友谅？如果你在人们心中没有地位的话，你想想这些人能捧你吗？这些人谁能甘心情愿地跟着你？作为一个统治者，必须有强大的势力，有高超的武功。打铁必须自身硬啊！我不是说老仙长你武功不行，什么事情都得往坏处想，水不来咱们得先叠坝呀，事事得打个提前量。咱们也别小看存央主和田齐他们，也许他们请来更高的人呢。如果要在擂台上要出现比詹云娥再厉害的人呢，那咱们胜算的把握能有多少呢？如果咱们手中要有赢手的家伙事儿，就是他谁来，咱们也不惧他。咱们必须得有必胜的把握。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不择的手段。东方智侠听了黄甫青这一番话，暗暗点头说："您说的是办法，不过……"谁能去请这位高人呢？啊，我说当然是我了，但是我自己去不行，我这两下子你也知道，我也没那么大个面子。要想请这位高人，必须我看你老人家得走上一趟，我可以陪着你去。东方之霞说："好吧，那就这么办。"黄浦青又说："老仙长啊。"这个事儿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说。两个人研究一番，这才收拾紧衬利落。东方智侠告诉穆林森："你好好看管金鼎玉皇冠，我出去办点事儿。"他们两个人来到了白马坡，黄甫青上去叫门，有个老家人出来把门打开，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出家的道姑，还带着一个人。老管家这才施礼说。哎呀，这位仙长，不知你来到府上有什么事情？无量天尊，施主啊，我想问问你家老东家在家吗？哦，老东家在家，不知仙长你找老东家有什么事啊？东方智侠说："老人家，你给我回禀一声，你就说有一位双面奇人修罗刹前来拜访。"老管家一听说，那么好吧，仙长，你稍等片刻。老管家回去了，不多一时，就听脚步声响，紧接着就听有人说话："哈哈哈哈哈！我说昨晚灯花报，今天早晨喜鹊叫，原来是东方老仙长到来呀！老夫有失远迎，该当恕罪。"东方大侠，你大驾光临我的寒舍，使我草舍茅庵蓬荜生辉哟、哦！哎呀，外边风高，不是讲话之处，赶紧里边请。东方智侠抬头一看，面前站着这个老者，

0: 年近70往外80往里。一看这老头长得倍儿精神呢，虽然老爷子已经古稀之年，眼看就要到耄耋了，但是老头耳不聋，眼不花，脖不弯，腰不塌。老人家穿一身便装，东方之霞急忙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老施主，久仰你的大名，名雷贯耳，皓月当空。今天我东方前来拜访，多有打扰，望你老人家见谅。哎，我说老仙长啊，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您到这来，我求之不得，赶紧里边请。这才把东方智霞和黄伯清请到了客厅之内，命人献上茶来茶罢，多时落盏。七叔就问了：“老仙长啊，你怎么有空到这来呢？”“哦，施主啊。”双面奇人修罗煞笑了一笑，齐施主，贫道曾给你写过请帖，可是不知道你家乡住在哪，所以这请帖可能没送到。经黄浦卿、黄浦施主方才相告，才知道你住在这，因此我特来拜访你老人家。哎呀，小老儿可担当不起呀！老人家，你不要谦虚。贫道今天来，一则是登门拜访，二则是有事相求啊。哎呀，仙长啊，你有什么事能求到老夫头上？只要老夫能办到的，您放心，我就是掉了脑袋，我也要替仙长您办呐。东方智霞一听，心里很高兴。那我就不客气地跟你说了，我今天来是我遇上了一件难缠的事情啊。你也知道，现在我立下峨眉会，在峨眉会台上出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此人非常凶狠，他就是太极婆母詹云娥。这个人武功高强，杀伐骁勇，让他一连打死了3位高手。我本想上去迎战，但是我担心我不是他的对手，因此劳烦老施主你前去助战。闪电金光听到这里头，赶紧站起身躯一抱腕：“县长啊，您这是给小老儿脸上贴金呢！你都不是他对手，小老儿焉是他的对手啊？何况小老儿年已过古稀之年，眼看我就到耄耋之年了，人老不以筋骨未能，别说是现在让我上擂台上打。”就在平地上，我也打不了了。我上2天练功，还把这腰崴了。如果小老儿要去的话，我叔事小，只怕给你脸上抹黑呀。哎，老人家，你休要客气。你老的威名在江湖上，我早有耳闻。嗨，仙姑啊！那是过去了，过去跟现在可比不了了。我已经退居草舍，再无力过问江湖之事了。齐老施主啊，您的话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你身体不爽，我不能强人所难呐。这么办，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是否答应？什么事？你只管说吧。听说你有10部金龙藕，能打12只绝命钉，说这钉打得百发百中。既然你不能亲自出马，那你能不能你把10部金龙藕借给我一用啊？单等我胜了詹云娥。
1: 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福俊。
2: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1: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万户居民。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项目建设中心干部石朝珍。
3: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收益验。

0: 首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新疆台消息，8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有关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双碳工作等，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着力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为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宜化矿业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埃肯·土尼亚兹了解生产经营、外运能力、智慧矿山建设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释放产能，努力在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方面做示范，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智能煤矿。在敦华绿碳年产15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项目、国泰新华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合成甲醇项目现场，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推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更好把碳包袱转化为碳财富，为落实双碳目标趟出新路。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调研山能化工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东明塑胶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现场督导解决问题。他强调，目前煤制烯烃成本优势明显，要统筹好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他督促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积极靠前服务，解决好卡点、难点问题。在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碳计量工作，来到多能融合创新中试基地，听取园区重点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碳计量服务能力，深化同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同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同志等座谈交流。他强调，昌吉州要锚定目标任务，找准切入口，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破解发展中困难问题。要围绕做优做强煤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民生促发展，切实抓好三农工作，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责任担当、树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3: 历经多年科研求索，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植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请听报道。
4: 眼下正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60亩橡胶草正在陆续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橡胶草课题组成员王伟平告诉记者，
5: 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的一个1亩4行现在变成了1亩6行，然后今年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4: 天然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作为世界三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植资源。 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

0: 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自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介绍，橡胶草外貌和蒲公英相似，地下主根粗壮肥厚，肉质饱满。从其根茎中提取出的乳胶是高品质天然橡胶的原始原料。
1: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生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全程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垂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0: 目前，全疆已建成橡胶草实验田300多亩。今年6月，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的橡胶草天然橡胶中试提取线正式投用。科研团队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这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2: 作为新疆循环经济重要示范区，哈密市积极构建工业循环产业生态，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3: 眼下，在位于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立方米脱硝催化剂再生及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已进入稳定生产阶段。处理的废旧脱硝催化剂主要来源于火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玻璃厂等企业的脱硝脱硫装置。脱硝催化剂是烟气脱硝系统的核心部件，使用寿命3到5年，失效后随意堆存会造成土壤、水体、重金属污染。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这是新疆首个全自动化再生清洗生产线，能将废旧催化剂翻新使其再生，达到原生催化剂性能的95%至98%。
4: 一个是再生产品直接再回用到电厂，我们做成的粉进入到下游企业都能进行有效的利用。
3: 目前，哈密市重点行业固废综合利用实现全覆盖，部分骨干企业固废利用率达100%。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日产5000吨新型干筏水泥熟料生产线。长碳化消纳园区周边电厂煤干石、粉煤灰及各类工业废渣，将它们作为原料生产水泥。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5: 既替代了矿物质的石灰石和石英石，同时稳定了水泥质量，打通了废渣建材再生应用的循环经济。
6: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乌鲁木齐市精准施策，展开多项专项行动。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7: 清晨，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公园，随处可见锻炼休闲的市民。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生活也更加舒心。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
8: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早晨我们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7: 治污先治源，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止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6.4%。风电、光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火电。同时加快实施工业绿色低碳改造，统筹谋划19项一起一策减排项目，目前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另外，乌鲁木齐市积极推进工地扬尘抑尘措施，持续跟进餐饮油烟整治，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以多项具体举措做好大气治理这项系统性工程。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
9: 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
2: 8月28号， 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正式投运。请听塔城台记者达尔汉、姚恩博的报道。
0: 这一项目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适配 AI 模型训练、工业智能推理、政企数字化转型等场景，为江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守新介绍，项目建设中突破传统机房模式，采用新型装配式智算机房方案，配套完善电力保障与安全冗余体系，实现算力集群稳定运行。
10: 项目投运当月，我司即可实现2180万元的营收，全年营收预计不低于5000万元。
0: 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位于脱离县城西侧，规划用地约300亩，园区依托风光新能源、冷凉气候、戈壁土地优势，全力打造辐射全疆、面向中亚市场潜力的绿色算力枢纽。脱离县算电协同专班工作人员赵鹏表示，依托辽宁省本溪市援疆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与全方位保障，今年以来园区已成功引进2大优质重点算力产业项目，其中中能智算云信息中心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运。
11: 紧盯中能智算项目建设，调试投产，长效运营全周期，压实责任，协同联动，聚焦企业急难筹办，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协调，工作在一线落实，破除项目堵点难点，稳产增效。
6: 8月29号凌晨4点，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过新疆察哈全站，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正式开通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江闹铁路是江北外运北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三塘湖、闹毛湖等世界罕见的富油煤区域。增建2线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将有力提升江闹铁路运输能力。其中察哈全、望洋台、库木苏、鸣沙山、石千滩5个车站在改造后将具备万吨重载列车会让与通行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雷志新：
13: 察哈全站开通运营后，让我们在重载铁路技术标准应用、施工组织管理、设备调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后续站改工程施工，将极大地提升区域路网的通达能力和运输效率，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将江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12: 新疆铁路部门还通过搭建智能建造平台，推行智控平台加挂土作战施工模式，将所有建设项目纳入电子施工档案管理，实现施工进度安全管控、施工环节全过程掌控。
2: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1至7月，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董志杰的报道。
14: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满载苹果、油桃、葡萄、辣椒、西红柿、黄瓜等果蔬的冷藏厢式货车，在办理完海关通关手续后，通过中华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驶出国门，前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晨忠介绍：
15: 现在是出口本地果蔬的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车，近1000吨，特别是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1到7月份，公司出口果蔬13万吨，出口贸易额10亿人民币。
14: 霍尔果斯海关公路查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郑秦月：
16: 我们针对农产品多样性、季节性等特点，通过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叠加公路口岸家属地直通模式、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绿色关锁等政策举措，持续提升农副产品口岸通行效能，保障果蔬优先出口。
6: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耕鲜食玉米赛道，在规模化布局、产业化运营方面迈上新台阶。 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4: 走进位于亳市小营盘镇的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对鲜食玉米进行加工处理。

0: 从玉米去皮、清洗、蒸煮到速冷入库，全程不超过4个小时，牢牢锁住了玉米的甜嫩口感。从田间到车间，目前公司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在亳州、伊犁州、阿勒泰地区等地建立了12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伯乐市小营盘镇贝德布拉格村村民白全生，
1: 闲的时候过来到厂子里打工，挣点钱，这样为家里补贴，离家近得很，方便。临时工一天180嘛，他我们搞电的就要高一点，200多。
0: 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采用科研加订单的模式，种子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发，专家每月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按照统一标准种植管理。先是玉米由公司统一收购，好品质赢得了大市场。今年公司预计售出2500万穗先是玉米，产品通过线上团购平台、线下连锁商超畅销全国各地。近日，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获评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办公室主任纳钦。
2: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扩大产能，开阔市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收致富。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山东省东营市在沅江工作中立足疏勒县发展实际，引进了一批规模大、质量高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在优化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报道。
0: 在疏勒县鲁江秦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标准化培育大棚里，玫瑰木耳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这个示范园由东营市引进，种植栽培了木耳、香菇、灵芝、猴头菇等10多种食用菌。示范园负责人韩文良：
4: 种植规模从最初的几座大棚发展到现有的26座智能化大棚，带动固定就业112人。
0: 示范园员工凯姆贝尔奇热苏莱曼：
5: 在这里务工，既能稳定就业增收，还能跟着技术员学到实用的种植管理技术，感谢沅江带来的好产业。
0: 借助东营市沅江帮扶优势，目前疏勒县建成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示范园、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等7个产业园区，9个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8万平方米，日光温室大棚1000多座，带动就业5000多人。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落地疏勒县，建起占地18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6: 从山东省引入锅牌西瓜，
0: 销往国内一线城市，一个西瓜可以卖到130元。公司副总经理吴斌：
7: 基地标准化种植已见成熟，锅牌西瓜品牌效应持续显现，有力推动本地设施农业体质提升。
0: 通过一系列农业沅江项目，疏勒县设施农业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发展出30多个蔬菜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在15万吨左右。山东省东营市对口支援新疆疏勒县工作指挥部产业项目组工作人员王波涛：
8: 重点延伸一体化产业链条，加强新型职业农民与农业技术骨干人才培育，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9: 我区多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推出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10: 今年暑假期间，前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图书馆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之余动手实践。博乐市第六中学学生岳宇轩：
11: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10: 峨眉县图书馆近日举行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好者和书香家庭同台展演诵读经典篇目，在朗朗书声中感悟中华文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图书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沉浸式阅读实践活动，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鼓励孩子们走上台讲述自己的阅读收获。库尔勒市实验中学学生徐浩然结合成语故事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心得：
12: 听了赵破纸上谈兵的故事，我明白了只看书不实践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的，以后我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3: 8月27号至30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和硕站在博斯腾湖畔的金沙滩旅游度假区举行。请听八洲台记者黎文辉、申凯龙的报道。

0: 此次比赛汇聚了全国13个省区市46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赛场上运动员起跳、拦网、扣杀、扑救，一场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参赛运动员祖里卡尔、希尔艾利。
1: 这边设施空气非常好，这边的沙子也非常软，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员。这边打完比赛晚上出来散散步，让人感觉非常身心愉悦。
0: 赛场之上，各支队伍全力以赴争夺晋级名额，吸引大批游客市民来到现场观赛。助威生此起彼伏，河北游客赵博生。
2: 因为我平常个人也比较喜欢体育赛事，所以就慕名前来观看了。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去游玩啊，这个露营，非常的好。
0: 赛场周边同步设置特色农副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把赛场竞技体验和地方文旅资源推介串联起来，实现赛事引流，文旅消费同步升温。和硕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丽红。
3: 高水平的全国赛事落地和硕，既是展示竞技体育风采的平台，也是推荐我们和硕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借赛事聚人气，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和硕，助力和硕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但全国各地很多游客已经开始提前规划来疆旅游行程。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新疆旅游预订量持续攀升，目前已位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请听报道。
6: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长线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在众多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新疆各地景区也积极推出一系列文旅新产品，优化接待服务，提前为双节旅游高峰做好准备。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西域李白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项新推出的沉浸式诗词互动节目每天14点到18点上演，来往游客争相对诗答题，留下一段特别的旅行记忆。河南游客朱轩义。
7: 这个大概有6-7首吧，活动体验感非常强。
6: 除了对诗李白，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里小剧场互动演出已增加到8个，日均接待游客达18万人次。不断丰富的旅游产品持续提升新疆旅游热度，游客来新疆深度游意愿更加强烈。四川游客苏文颖。
8: 规划了一次10天的旅行，禾木、喀纳斯，一路在南下到了魔鬼城。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9: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5: 塔城多云，18到32度；
9: 伊宁多云，19到34度；
5: 博乐多云，20到32度；
9: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
5: 奎屯阵雨转多云，16到34度；
9: 石河子多云，17到34度；
5: 昌吉多云，18到35度；
9: 哈密多云，19到36度。
5: 吐鲁番多云，26到43度；
9: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5: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9: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5: 喀什多云，22到34度；
9: 和田多云，20到35度；
5: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0: 封路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 G217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1: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2: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1: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2: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1: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2: 哎呀，那我赶紧

0: 把货物搬走吧。
1: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醉，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
5: 老公，
2: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6: 爸爸，
1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7: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0: 怕不怕？
19: 就是怕。
2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0: 那你劝过他吗？
21: 劝过呀，不听。
18: 孩子小，道理大。
19: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3: 不能乱开车。
2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零零岁。
1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六集，郑娟发了脾气，大声驱赶着周炳坤离开。周炳坤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瘸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一般。
2: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呢，滚啊你。
1: 郑娟说着，手直指着周炳坤的脸。周炳坤的脸红过一阵之后又变得煞白，他猛地站起身，把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周炳坤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狗叫声所惊吓到的野兽，冲到了外面。他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发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着到了外面。郑娟的母亲说，
2: 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跟你解释。那个那什么，就是钱他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俩，哎呀，并没有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他弟，他就根本不愿意活了。他那样不是冲你，他是在冲他自己的命发火啊。
1: 老太太的脸上淌下泪水来，她朝炳坤可怜兮兮地伸出了一只枯瘦的手。

0: 身材瘦小的老太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周炳坤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他赶紧上前一步，双手把老太太搀住，耳语道：大娘，我没有生气。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信封，递到了郑母手中。老太太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1: 瞎少年问：
0: 我妈进屋了？
1: 炳坤说：
0: 是，她进屋了。
1: 瞎少年又问：
0: 我妈哭了吗？
1: 炳坤犹豫了一下，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答：
0: 没有，她没哭。我觉得她是哭了，真没哭。她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呢，长辈对晚辈说话的时候咋会哭呢？可是我妈是在哀求你。是，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是你妈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没哭啊。
1: 炳坤摸了摸那瞎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瞎子，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0: 你把钱给我妈了？给了，哪能不给呢？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原谅啊，咋能不原谅呢？
1: 炳坤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原谅了那个21、22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
0: 怎么能不原谅呢？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你还肯吗？
1: 炳坤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0: 我也求你，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平底了，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们托你送的钱。如果他们真能说到做到的话，如果你真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求求你了。
2: 那瞎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的快，让炳坤措手不及。那时炳坤还蹲着，并没有站起身，他愣了愣，忽然一把把这个少年拉入怀中，紧紧地抱住了。周炳坤忽然想到了一二少妇兄弟中的司杰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司杰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瞎少年在他的怀中失声痛哭，周炳坤觉得仿佛也是司杰潘在自己的怀中失声痛哭。他不知不觉的也流泪了，对那个瞎少年说道：
0: 好孩子，别哭啊，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我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啊，交给你也行的，是吧？
2: 瞎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道：
0: 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妈吧。
2: 好，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0: 我叫郑光明，我妈和我姐都叫我小明。
2: 好，那么以后我要叫你光明，我喜欢叫你光明。
0: 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2: 我姓周，我叫周炳坤，我没骗你，我告诉你的是我的真姓名。
0: 我相信你，以后我可以叫你炳坤哥吗？
2: 当然可以啊。
0: 炳坤哥，你为我家做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啊，不然我姐就更没脸做人了。
2: 我明白，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名字，好吗？
0: 你放心，我不会的。

0: 周炳坤就这么一直搂着郑光明，与他说了一番话。当炳坤走出那条胡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好像变成了活了100多岁的老人，仿佛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因为自己出生于光字片而耿耿于怀了，也不再因为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成了工作单位却仍然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也不再因为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也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他的梦中了。即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涂志强的鬼魂确确实实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炳坤也相信自己也是能够以平静如水无惊无惧的心情来对待了。望着污雪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炳坤的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绝妙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地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和无助，原来并不再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炳坤在上坎的坡路遇见了萧国庆、孙赶超等5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人人口中呼出的酒气。孙赶超说他们去萧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萧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是23岁的老初三，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萧国庆家度蜜月。孙赶超说，
3: 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炳坤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别错过机会啊，你问他，问吧。
2: 另外3个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炳坤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萧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萧国庆说，
3: 问就问，炳坤，你告诉我，说实话啊，你跟哥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的就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说要用木板拍你啊？
2: 炳坤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萧国庆真挚地说，
3: 哎呀，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2: 于是炳坤把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大家听他说的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意与人说罢了。孙赶超又问他，怎么不但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炳坤反问，
3: 你们都想听啊？
2: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
3: 想听啊。
2: 炳坤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0: 得半违心不违心的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1: 周炳坤讲完了整个经过，萧国庆等人这才明白周家终究并没有跟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炳坤终究还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了平衡。那时的萧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的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但都拿自己内心的那份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炳坤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导致的，而他们的心情凝重是由于对自己的深切的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们的一些事儿，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累的豁口，流淌般的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炳坤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那微微的愉快劲还没有消散，邀请这些人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大家都很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与他们分手之后，炳坤独自往家走的时候，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蓬松卷发好头颅，为因失恋而痛苦，未曾患过百日咳，亦无麻疹起红斑，寻常人生寻常过，有限快乐胜黄金。他不由得把马克吐温的这首诗喊了出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的那么大声的喊。周炳坤已经喊过多次革命口号了，可是那个时候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而现在他喜欢起上面这首诗来，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越发喜欢起来。蓬松的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0: 忽然周炳坤不喊了，他发现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那个人是派出所的小工叔叔，小工叔叔34、35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炳坤同代的人长大，炳坤他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工叔叔。小工叔叔朝炳坤招手，周炳坤惴惴不安地走到小工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地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
1: 你没喝酒吗？
2: 小工叔叔，您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1: 那我们炳坤失恋了？
3: 报告小工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1: 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啥呀？失恋啊，痛苦啊，刚才你喊的这些啊，你敢说你没喊？
0: 炳坤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小工叔叔批评道：
3: 歪诗，纯粹是歪诗。哎，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一些好诗啊，啊，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对不对？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啊。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有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
0: 秉坤觉得小公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
2: 小公。”

0: 叔，我可以走了吗？
1: 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我没呢。
2: 小公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
0: 炳坤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很严重的。
2: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炳坤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子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到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的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是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点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夹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0: 这个韩伟啊，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一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1: 我知道，就是折一些小动物，拿纸折的，应该不算上什么特长，也算吧。
2: 周炳坤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炳坤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是死人，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小公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按他的说法是，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炳坤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把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把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就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炳坤再也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趣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用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挺高兴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0: 啊，就这也抓个现行啊？为啥呀？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1: 对啊，你怎么猜到的？
0: 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哎呀，这个韩伟那个时候要能听进去，也就不会有这么惨的事儿了。
1: 哎，你说这个孩子啊，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这种红五类的青年身上嘛！
3: 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
0: 你舍身处地的替人家想想，啊，
3: 人家公安局来了，啊，能说误会了，你们继续玩吗？啊，炳坤，你说人家能这样吗？
1: 不能，公安局不当回事，那不就犯错误了吗？
3: 还是的呀，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嘛。可是这个韩伟呢，啊，觉得自己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这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可是一批他，这个韩伟就受不了了，趁人不注意从四楼跳下去了。哎，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嘛，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啊，你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是他偏不给。
4: 封路公告，本次施工范围为

0: 继217线与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的路段双向采取封闭式施工，施工日期为2026年9月1日8点至9月24日24点结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啊？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4: 哦，
7: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
7: 真不错呀、啊、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找到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
14: 大师威，他就都是他就。
6: 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5: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2: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5: 云长赶忙来看二位皇嫂，有些军校正要劫车逃跑，云长将军赶来把这些人全都吓跑了。关云长是深谢普净和尚，给老和尚十一里是一一到地，若非我师搭救，我早被此贼给暗害了。普净和尚用手搀扶云长将军，哎呀将军呐、啊，贫僧此处也不能待下去了，我收拾衣钵上他方去云游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我望将军前途保重。关云长再次道谢，然后他飞身跨上赤兔兽，保护二嫂的车仗，直奔荥阳。荥阳太守王直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关云长夺三关斩四将，特别是把这洛阳太守韩福给杀了。王直这气火可就大了，感情王直和这韩福啊是亲家，这还得了，把我的亲戚给斩了，我得怎么才能够把关云长杀死呢，也好给我的亲戚报仇啊。他想来想去，有了，我不能和关云长动硬的我也打不过他，我也不能像卞喜那样还在什么镇国寺中设宴，我呀必须如此这般。对，他打定主意，然后把他手下的从事胡班叫来了。他告诉胡班说，关云长过三关斩四将，丞相非怪罪不可，眼看此人就来到我的荥阳了，我不能叫他这样顺顺当当从我这儿过去，我想把关云长接进馆驿，到午夜三更我派精兵一千手举火把把他烧死在馆驿里，你亲自去办这档子事儿。事成之后我有重赏，如果要走漏一点风声，我就要你的人头。胡班一听，那我哪敢走漏风声，将军您放心吧，我立刻就去准备引火之物和干柴。说完了胡班走了，王直亲自出关来迎接关云长，一见面是笑脸相迎啊。他特别同情云长将军，说前面那几关都太对不过您了，所以您把他们杀了，杀得非常有理，即便丞相知道了也不能怪罪您。今天您来到我的地方了，这小小的荥阳我不能就这样让您过去呀。关公一听，什么不让我过去，还想要打一打呀？关羽这么一看他，王直笑了，哈哈，我不是想留下将军您，我是说您一路上车马劳乏，一定要在荥阳歇息一夜，然后您再走我就放心了。关云长瞅着这个王直说的蛮好听啊，可是云长将军不愿意在荥阳这儿耽搁，说什么他也不想住下。王直还真有点着急了，哎呀二军侯，即便您身体好再走几百里也不要紧，可是二位夫人已经很累了，也得让夫人下车歇息歇息呀。这句话确实打动了云长，云长一看现在天气也不早

0: 二位皇嫂确实很累了，几乎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只是在车中吃口干粮。但是有卞喜的那个教训，云长不能不警惕，不能不留神呢。他不想待，一看王直挺诚恳，那么就在这儿歇一夜吧，明日再行不迟。哎，王直一看这太好了，我在府中已经备好酒宴给二将军您接风。关云长一听，什么又摆好酒宴了？哦，毕一后边又藏上刀斧手了，我别去了。我呵呵，不不不，我不到你府中去饮宴。说什么云长也不去，王直没办法，只好先把云长和二位夫人请到馆驿之中。那馆驿啊，也就是现在的招待所吧，和他布置的蛮好了。这招待所里边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的利利整整，全都安排好了之后，王直啊吩咐人把酒和菜全送到馆驿来了。云长先请二位嫂夫人用饭，然后自己吃喝完毕，卸去盔甲，他松弛一下，也想要好好休息休息，泪下佩剑，秉烛读书。这已经成了云长将军的习惯了，早了还睡不着，晚上需要看看书，夜读春秋。这时候已经定更打过了，二位夫人躺下就睡着了，那是真累了。那几十个从人呢，还想满打着精神，一晚上分成几个班啊，在这巡巡哨啊，哎，伺候伺候二将军呢、啊、和夫人有什么事情召唤一声都顾不得了。没等上床，有的坐在门槛那呼的一下就过去了，全都累坏了。云长将军也特别疲劳，尤其是身上还带着箭伤。要是搁往常啊，他看书得看到三更以后，今儿个也有点困乏。这时候将将接近二鼓，胡班领着那些精兵就来了，悄悄的已经把馆驿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1: 只等到三更时分，一把大火就起来了。可是这个胡班呢，他久仰云长的大名，说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此人忠勇无双。哎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真可惜，我没见过。今儿我要是把火点起来，等烧死云长之后，我再想见见这位将军，什么模样我都辨认不出来了。是不是在放火之前，我先看看这个人？胡班想到这儿，他悄悄地溜进了馆驿。他就问这一族，哎，我说，哎呀，胡老爷，胡班冲他摆摆手，别提名道姓的，我问你，你知道关云长将军在哪儿呢吗？这一族一听笑了，您问汉寿亭侯关将军呢？啊，对呀，正在厅房看书呢。哦，胡班心里头在想，好厉害呀，听说此位将军保皇嫂一路上夺关斩将，这么牢乏，天都这么晚了还没睡还看书呢，我去见见。这一族一听，那我领着您去得了，去去去。胡班一摆手，不行，怎么你领着我干嘛呀？你以为我大模大样去见见云长将军呢、啊、人家根本不能见我，我只是悄悄的偷偷的看一眼就得了。这一族这才明白，胡班蹑足千宗就奔上房来了。他来到上房的跟前，这么一看，屋里头灯挺亮啊，真没睡。他不敢到门口那儿去看， 虎斑顺着那个名柱这么一

0: 就溜到了窗根下。来到窗台这儿，俩手一扶这窗台，扒着那窗缝子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呀，是忽般非常惊讶。他看见什么了？只见在桌案后面坐着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右手托着一本书，左手拢着胡须，正而聚精会神地看书呢。这员大将左臂上缠着一块绸子，因为那是箭伤啊。胡凡这么一看，他还真没见过这么威风的将军。他看这位将军坐在那儿，就像一尊玉雕的神像一样。要是乔笔丹青的画家呀，恐怕都难以画出这副庄重英武的神态。感情这关云长这么威武啊，这哪是一员战将，这是一位神人呢。胡凡这是心里话呀，他嚷嚷出来了。云长将军正在看书，一听，门外有人说话。
1: 何人在外面讲话？
0: 是我。胡凡说完了，后悔了，我怎么搭茬了呢？我是来放火的呀，我跑吧。
1: 不行，我要一跑，将军非追出来不可。
0: 我不能让他出门啊，追出来一会儿我怎么放火呀？我得把这位将军稳住。
1: 进来回话，
0: 叫他进去呢。是。胡班一挑帘子从外边进来，进来他就跪在那儿。
2: 君侯在上，胡班这厢有礼。
0: 关云长这么一听，什么？胡班？哎，我见过老人胡华，我在他家投过宿啊。胡华让我给他儿子捎一封书信到荥阳。
1: 哦，对，是这儿。
0: 云长想到这会儿乐了，他把春秋往桌子上这么一放，
1: 哈哈，你就是胡班呐！
0: 啊，噗！胡班吓得坐地上，心说坏了，这位二军侯认识我，那我今儿这火放不成了。
2: 军侯您，我来问你。胡华老人是你什么人呢？
0: 那是我的父亲。
2: 哦，他托我给你带来一封家书。
0: 云长吩咐从人把书信取来，把书信拿来就交给胡班。胡班站起来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他急得一跺脚啊，我的个天哪，我险一险误害忠良，二军侯您快走吧，王直把您接进馆驿，这设的是一计，外面堆满了干柴，他要放火把您烧死，一代怎讲？我们的太守王直要陷害您。
2: 哦，
0: 云长将军马上吩咐，请二位皇嫂赶快起床上车，自己收拾东西，披挂提刀上马。胡班，我应该从哪里出城呢？二军侯休得担忧，我来送您。胡班说完了，他牵着赤头兽就往外走啊。来到城门这地方，他大喊这么一声，开关落锁，把云长将军以及二位皇嫂的车仗全都给放出去了。胡班这才跑回来，砰，把火点起来了，一霎时是火光冲天。太守王直就等这火起呢，他跟胡班都商定好了，只要火一起，我就去接应你。现在一看火光起来了，王直率领着人马就奔馆驿杀来，到这儿就扑空了，说关云长已经走了。哎呀，把王直给急的，这是谁给走漏了风声？他从哪边走的？问明了之后，他一拨马就从后边追上来。云长刚刚出城不远，听着背后人喊马嘶，他吩咐手下的从人，你们保护车仗，赶快往前赶，由我来抵挡追兵。说的这会儿，云长一带马就把王直给拦住了。好你个匹夫，
1: 关羽
2: 和你远日无冤，素日无仇，你为何在馆驿中要放火加害于我？王直一听，住口！胆大的关云长，一路上你夺关斩将，罪不容诛啊！今天来到荥阳，还想从此地通过不成吗？我要把你捉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治罪。撒马过来！王直往前一催马，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关云长手起刀落，将王直劈下马来。云长，这算是过了四关，斩了五将。他杀死王直之后，这才催动赤兔兽赶上车仗，直奔黄河渡口。要奔黄河渡口，必须得通过华州。东郡太守刘延在华州这儿，他早就听见信儿了，说云长将军过四关斩五将倒黄嫂，直奔这儿来了，把刘延吓坏了。我怎么办呢？关云长将军曾经为我解过白马之围啊，要不然我刘延早就让颜良给杀了。云长将军待我不错，那么今天到我这地方了，我是不是放他过去？放他过去，丞相怪罪下来怎么担当呢？因为关云长将军不是这么逍遥自在的走来了，他把所有的关口都给冲过来了，而且把守关的主将都给宰了，这个不行啊！云长将军闯了祸了，他有罪。我不放他过去，我不放他过去，我也打不过他呀。刘延正在这犯嘀咕呢，探马来了，报。刘延就怕这一报，报上来。关云长将军保着二位皇嫂来到华州界口，再探。刘延把探报打发走了，自己想了想，云长将军已经来了，怎么着我也得出去接一接呀。吩咐人来呀，你们随我前往迎接汉寿亭侯。他刀也没拿，枪也没带，率领着几十个从人接出来有20多里路，一看云长将军到了，刘延赶快在马上拱手，二军侯别来无恙。关云长一带马吁吁，他认识刘延，刘太守，我由打许都辞别丞相，奔河北寻兄，现在来到华州，我要到黄河渡口去，你赶快给我准备些船只，我好渡过黄河。
3: 哎呀，刘延这么一听，那哪行啊，二军侯啊，那黄河渡口恐怕您过不去呀。
2: 怎见得呢？因为在那个隘口那会儿把守有一员猛将，乃是夏侯惇手下的名将秦琪呀，就是那位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我看这地方很难过呀，他并非是前面四关可比呀，君侯要三思啊。您好好想想。
3: 云长轻轻摇了摇头，心说你不必跟我说这个。
2: 刘太守，你就给我准备几只船吧。刘延把眉头一皱，二军侯，船倒是有，我不敢借个您呢。我要借个您船只，夏侯惇将军怪罪下来，这便如何是好啊？
3: 哼！云长有点生气了。关某曾为你解过白马之围，难道说你忘怀了不成？
2: 那要没有人家关羽、关云长啊，你刘延这个脑袋早没了。刘延听明白了，那我为王君。

0: 恩侯之恩，所以我在这儿解劝您几句，您是不是能在我这华州这儿休息几日，再从别的地方渡河呀？
1: 休得啰嗦！
0: 云长一摆手，那意思你给我滚吧，这个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你看吓得那个样。刘岩一看，滚呐，滚就滚吧，他一拨马，哇哇哇哇哇哇，跑了。云长将军看刘岩走了，自己催动车仗，直奔黄河渡口来。这一路上，云长将军不断地嘱咐手下的这些随从。嘱咐什么呢？这回咱们可得精神着点儿，因为这黄河渡口是五关最后一关呢，这个地方可不大好过。首先说，你要找不到船，那你就望河兴叹。再说把守渡口的是秦琪，云长在许都的时候，在曹操手下那些武将之中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张辽张文远，还有一个就是徐晃。他听他们好像念叨过，说秦琪呀，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刀马纯熟，非常傲慢。因为他有两下子，他才在夏侯惇手下为偏将。他在这儿把守着渡口，他能够轻易叫云长将军过去吗？所以关云长才嘱咐这些从人，就是说咱们得打起精神，无论怎么地也得闯过最后这一关，要不然就得背河一战，要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过河过不了，回也回不去，那可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这些从人这么一听，二军侯您就放心吧，您别看我们人少啊，今儿个就不是什么乙丁百了，乃是乙丁千，咱们得30来人不是吗？就是3000铁甲军呢。这句话把云长将军给说笑了，一看还行。眼看着他们接近黄河渡口，探马已经报与秦琪，秦琪就等着关云长来了。哼，他把那嘴这么一撇，前面那四关全是废物，什么孔秀、韩福、王直、卞喜，这群没用的东西，连个关云长都挡不住。他单刀匹马两辆车，带着20多个人，你们就让他闯过四关，今儿不上我这儿来了吗？让他知道知道秦将军的厉害。探马又进来了，报，关云长车仗一到渡口，休得惊慌，来，点

0: 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最后的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不会被骗了。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6: 有我，
17: 有我，
16: 有我，
18: 有我们。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诗仙李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正在乘胜率兵追击叛将史朝义，就决定再度投军。但是他行至金陵的时候却因病折回。第二年，李白病死于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李白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流传下来近千首，其中不少都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成为唐诗中的奇葩。二，诗圣杜甫。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他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杜甫祖籍襄阳，其曾祖父杜一义为巩县县令，后来他居住于巩县，因此杜甫也出生于此。杜甫生于唐朝如日中天的开元盛世，为了增长自己的见闻，他南游吴越，北至齐赵。在此期间，他以望岳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浑气魄震惊了文坛。此后杜甫在东都洛阳结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个人同游梁宋一带，而且还与边塞诗派的高适多有接触。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而当时掌权的正好是奸相李林甫。不学无术的李林甫最忌恨有才学的人，生怕他们议论朝政对自己不利。于是李林甫暗做手脚，结果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布衣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及第。而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李林甫竟然大拍唐玄宗的马屁，说皇帝圣明，天下之人尽其用，也无疑险。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不可能入仕朝廷了。困居长安的杜甫生活日渐贫困，迫于饥寒，他不得不招扣富儿门，目随飞马尘，惭悲与冷炙，到处遣悲心。他通过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以求温饱，

而在此期间，杜甫虽然备受饥寒疾病的折磨，却不忘用自己的如传巨笔记录历史，针砭时弊。

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撰写了《兵车行》，表达对人民不幸生活的深深同情。杜甫以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到了唐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为开元盛世唱了挽歌。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匆忙逃亡蜀地，刚任右卫帅府兵曹参军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赶往福州。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匆匆安顿家属，随即上路前往灵武。中途杜甫被叛军抓获，掠至长安。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再次奔向朝廷所在的凤翔。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授他为左拾遗。杜甫也认为自己治天子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所以他积极上书谏言。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他就遭到了贬斥，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途中他目睹了各级官吏不顾百姓的身家生死，无论男女老幼征兵拉丁，见闻了妇孺老弱无助的倾诉与悲啼。同时杜甫也看到了众多百姓为国家社稷积极支援官军平叛的场面。期间他写了6首著名的新题乐府组诗，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这6首诗不仅反映了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和安史之乱对国家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惨状，而且也讴歌了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久之后，杜甫的好友颜武出任两川节度使，杜甫投奔入蜀。大历5年，公元770年，国家的形势稍有安定，可杜甫却依然奔波于江上。长期的辛劳使杜甫贫病交加。同年冬天，杜甫在湘水上的一条小船上病逝了，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杜甫留下了1400多首诗，为后世勾勒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长卷，堪称诗史。而他的诗也被奉为典范，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杜甫因此被尊为一代诗圣。第9章，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安史之乱中，唐王朝依靠地方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地方势力开始抬头。此外，唐朝统治者为迅速平定叛乱，就接受了大批叛军将领的投降，而且又册封为新的节度使，这就导致了地方藩镇林立，
中央集权严

重削弱的局面。唐德宗、唐宪宗时期，地方藩镇叛乱时有发生，严重危害国家的统治。到唐宪宗即位之后，他以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之后，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地方武将所控制的军队由平藩朝廷的国家军队一变而成为割据地方的军阀武装。特别是在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唐代宗姑息养奸，轻易地放过了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大叛将，形成了卢龙、承德、魏博这河北三镇割据一方的局面。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人在自己的藩镇之内，自属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所有的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职，不受朝廷的命令，或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或将军自行拥立，事后胁迫中央承认。名义上他们是唐朝的藩镇，而实际上都是一些独立的小王国。河北地区成了藩镇割据的重灾区，而淮西地区的军阀则更加嚣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族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取了汴州，他自称为楚帝，改元武成。与此同时，河北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也爆发了长达6年的大叛乱。牵连在内的有承德节度使李怀钰、魏博节度使田钰、淄青节度使李娜、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卢龙节度使朱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在这次叛乱中，泾原叛军竟然攻入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而朱涛、王武俊、田悦、李娜四人甚至相约称王，并且以朱涛为盟主。虽然这次叛乱最终以朝廷和地方藩镇的妥协而平息了，但是藩镇们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淮西归属中央。之后，李希烈的另一个心腹部将吴少成又攻杀了陈仙奇。唐德宗无奈之下，就顺势拜吴少成为深蔡节度使。吴少成死了之后，他的弟弟吴少阳又杀死吴少成的诸葛儿子，自立为节度使，朝廷也只得承认。虽然唐王朝在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实际上它已经分裂成各个由藩镇统治的诸侯王国了。唐朝的皇帝也只是像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罢了。二

英主削藩。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唐宪宗年少的时候，就倾慕贞观开元时期的政治局面，有志恢复，所以即位之后，他利用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撤销藩镇的大臣杜皇赏、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人，坚决主张以军事手段来讨伐藩镇割据。唐宪宗是唐朝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被后人称为唐代的中兴之主。元和元年，唐宪宗讨伐抗命的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取得成功。同年，下隋留后杨惠林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宪宗又派兵讨伐，使中央声威复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镇海节度使李琦发动叛乱，最后也被迅速平定了。中央的威信重新树立在东南。元和八年春，公元813年，经过大军数次征讨，魏博节度使田兴归附朝廷。历经四代割据49年的魏博镇再次回到朝廷之中。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逆而不发丧，伪造了吴少阳的表奏，请以自己为留后，但是朝廷不许，于是吴元济就遣兵焚武阳、歙县，攻略鲁山、襄城、阳翟等处，企图要挟朝廷。宪宗在主战派宰相李吉甫、武元衡以及御史中丞裴度等人的支持之下发兵讨伐。当时的河北藩镇之中，承德的王承宗、淄青的李师道都暗中与吴元济相勾结，出面为之请赦，但是朝廷不许，所以李师道一方面遣人伪装成盗贼，焚烧河阴的粮仓，企图破坏朝廷的军需供应；而另一方面，他又派遣刺客到京城刺杀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击主战派。但是唐宪宗不为所动，以裴度即武元衡为宰相，主持讨伐事宜。三，蔡州之战。元和12年，公元817年，朝廷免去了作战不利的前线主将元资，以太子詹事李肃为唐朝的随邓节度使。初来军前，李肃故意示弱，表示自己是软弱无能之辈，只是来安定地方秩序的，并无心去攻打吴元济。而淮西叛军自以为曾连败唐军，所以非常轻视李肃，丝毫不加戒备。针对唐军接连打败仗、将士未战、缺乏必胜的勇气和信心等情况，李肃慰问部属，抚恤伤病，不示威严，初步稳定了军心。不久之后，服从朝廷的中武军节度使

0: 李光炎，率河阳、宣武、魏博、河东、中武诸镇的唐军渡过水，进至郾城，大败淮西军，收复郾城。至此，吴元济急调蔡州守军主力，增援部将董仲智防守的回去。淮西军的主力和精锐都被李光炎的军队所吸引，蔡州非常空虚。而这个时候，力主武力削藩的宰相裴度亲赴前线督师，并奏请唐宪宗吸取诸道监军宦官，加强军事的统一领导。而淮西地区因为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叛军军心动摇。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 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

上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都城是我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国家的缩影。因此我国历代王朝都把都城建设作为重大国家工程。从考古情况来看，我国历史上的都城选址与规划理念反映了择中建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历代王朝的国家认同。这一历史文化理念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王朝、不同族群最高统治者的国家认同。因此古代都城是研究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物化载体，从中可以折射出国家文明的起源以及发展脉络。具体到中国，从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到汉长安城，从北魏洛阳城到明清北京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隐藏其中。我们谈到了蒙昧、野蛮与文明的三段论，也说到了文明物化载体标志、城址、金属器、文字以及礼器，还有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物化载体都城与宫城。最后谈到的是社会主导文化与国家文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以前内容，从都城的中与国之象征、政治秩序的国家至上物化体现来和大家谈起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是刘庆柱先生，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下面请听刘先生的讲解。

我们现在有时经常听到一句话，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在四大文明古国里头呢，我们中国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着5000年不断裂的文明，这个特点就是别人可能不具有这样的历史。如果你到西安去，唐代长安城没了，全在地下了。唐代长安城是什么样子，你到武则天的坟上一看就知道了，跟唐高宗北边他和唐高宗的合葬墓，往南走，哎，正好是他那个南门有一圈陵园围着他，那就是当时的皇宫象征着，正好四个门，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就跟现在故宫一样，午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再往南走又一条又一个门，就象征什么呢？象征着皇城的皇门啊，在西安呢就象征了唐代的朱雀门，再往南走又一个门，没门，光两个，就跟花表一样叫缺，就三重门。北京是这样这样的，它就是中国的古代一个传统，因此大家要了解东西，有时候你们也注意一句，不要光看这个，我一看到墓我都想到金银财宝，其实古文的金银财宝看不见，它都埋在里头了，它让你看的主要上这些东西，通过这东西来看出它的一些制度，是吧？这个国家的物化载体，一个通过它的都城，都城里的宫城，宫城里的宫殿和宗庙和城门，再一个通过它使用的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比如我说这通鼎，通鼎是中国最早是从陶鼎发展来的，原来是炖肉的，啊，古人拿它炖肉，做成陶器，架上火，当年觉得肉是最好的。

因此烧香上供都上了肉，上了肉，肉在什么里煮的呢？在鼎里煮的。于是呢，把这鼎就作为烧香上供的时候搁在正中间的这个地方，里头放着肉。后来呢，就作为一种什么呢？专门作为祭祀用的一种礼器，就这鼎啊。我刚才说了，你说鼎原来山东彭城那地方在水里捞出来，马上就改年号了，是吧？而且一个定名叫宝鼎，啊，而且大家知道，啊，大家有个九州这个最早是大禹把中国，现在我们中国分成这个30多个省市自治区，原来叫九州，九州凡是初九、初五、初三的时候，准是强调一个中间，啊，有五，哎，有九，准是两边各四个。啊，有五两边各两个，啊，你要皇帝要求住在那城市方的，他准是出现五，啊，东西南北中，五色五行，然后九鼎象征着九州，他为什么象征九州啊？他说我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这国家有多大，分成九个州，中间是皇帝待的，叫京畿。啊，你们现在有时候看电视做广告，河北说它是京畿，啊，就是首都所在周围地区，清代就叫直隶，啊，现在我们叫京津冀，啊，这个地区是一个中心，然后再分8个地方，它在中间的地方，这样呢显得什么呢？中国人的一个智慧，这也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就是说我对任何一个地方不偏不倚，我准在中间。大家注意，中国人特别讲位置，讲空间。举个例子，一个单位开会，那个领导准坐正中间，两边或者副书记，或者是副经理，再往两边可能是比这个副经理小一点的，就越往边越离得近越重要，和他的关系越亲近。这是国家的啊，属于国家性质的一些政务活动的。你就是家庭，你到这个中国照相馆，你看那照相的照全家福的，中间那准是那个辈分最高的，要不是祖父啊，要不是那个父亲的，两边呢准是往外走，老大在这边，老二在那边，一点点往下走。中国人特别讲空间，注意，实际空间的解决什么呢？讲空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是中国人现在宗教有讲教叫公允，公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你都是公平的。一家子对老大老二都公平的，按着排，左右要往外排，吃饭也是一样，啊，包括这个各种关系，既显出公允，也看出亲近的关系，啊，你比如皇帝，过去这个乾隆皇帝，在这个紫禁城里头，他在金莲殿的办公，然后他设东华门、西华门，东华门和西华门距他这个。金莲殿准是等距离的，南边这个午门和北边这个玄武门也应该是等距离的，这最标准的是等距离的。然后呢，那东西四个其实不用四个门，一个门就够了。然后呢，它象征代表东西南北四方啊。你看中国总说中国东边什么东夷，西边什么西用，北边是北狄，南边南蛮啊，但大家经常北方人说不尊重南方人，说你是南蛮子。其实这不是在古代不是个不好听的话，只是个区域。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好多汉南边也是汉族人的，它是一个分区，啊，分区的时候呢，它的东西南北我是平等的，啊，因此啊，我就说这个设九鼎设九州，它找这数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再有说，我说那龟表，鼎，大家这是最早的鼎架，距现在8000年前。讲完了这个都城，讲完了文明，就讲到中国了。其实这个我们大家可能不知认真想没想过，现在世界上有好多国家，有些国名翻译，大部分国名都翻译过来的，有些国名是我们是用原来我们中国就有的，比如朝鲜，原来中国古书就有，是吧？这个。中国的国名和其他国家的国名都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如果有些研究外国历史，你们注意一下这个。

0: 说外国地名，好多地名根据地名命名的国名，根据州名，中国中不是个地名，中是个位置，中是个位置，国呢，国是个名词，国是什么呢？国就是城，现在我们叫国，中国这俩字结合起叫什么呢？首都就叫中国。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文明探源专题节目，我们要关注的是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谈到了择中建都的理念。为了方便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的收听啊，我们在这儿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我们来了解濮阳西水坡遗址。1987年5月到1988年的9月，文物部门在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与西水坡发掘出仰韶文化时期的3组蚌器龙虎图案。注意啊，那个蚌就我们平常说到的河蚌啊、海蚌，那个蚌砌成的龙虎的图案。第一组是45号墓穴当中的一个男性骨架，身长1.84米，仰卧，头南足北。男性骨架的右侧由蚌壳摆塑成了一条龙的形状，头北面东，昂首弓背，前爪八，后爪蹬，尾座摆动的状态，好像是遨游沧海的一个形态。在男性骨架的左侧还是用蚌壳摆塑了一个虎的形态，头北面西，二目圆睁，张口呲牙，像猛虎下山。这个图案与古天文学思想当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符合。在这个墓的东西北3个方向有3个小龛，各葬一少年。其中的西龛人骨长1.15米，好像是女性，大约年龄在12岁，头部有刀伤，推测呢并不是正常死亡，像是殉葬者。在中国，龙的传说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古代人崇拜的由多种动物特征组成的图腾。几千年来，人们把它视为权势与威严的象征，雕于梁柱，塑于墙壁，绣成龙袍，成了真善美的统一体。因此呢，也有真龙天子、乘龙快婿、望子成龙等等诸多的称谓，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1987年濮阳县西水坡出土的龙虎图案，目前在全国的考古发现的龙图案当中年代最早，因此也被专家称作中华第一龙。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龙的起源与研究中国古代史、美学史、宗教史、天文历法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过去在周代以前管首都叫中国，然后首都旁边比如北京旁边河南呢、啊、山西啊，怎么这个是辽宁啊，这地方叫什么叫驻夏，就是它都通常叫夏，夏再往外围叫四夷，四夷就是东夷、西用、南蛮、北狄，就分成那么个圈，那就是叫周边地区，就叫边疆地区了，是这样的称呼。后来中国的演化了啊，一开始叫中，因此啊，中国为什么叫首都叫中国呢？古代要宅中立都，我刚才一再强调，首都里的皇宫

0: 那个金莲殿要搁在中间，皇宫要搁在首都的中间，北京城原来在北京的中间，现在不在中间了。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他是他要建一个国家，国家要建首都，宅中建都，然后选中这地方在哪儿，比如在6400年前那天还没有国家的，当时他觉得要选，要可能已经社会发展到要想建立一个有权力的这么一个集团的时候，要选他要选天下之中，我在正中间管着四周，我对您都是平等的，一个我便于管理，因此有个陶为天下之中。这6400年前，有人说是4500年前，啊，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6400年前中国人早宗的这个证据，我后面给大家说。到了尧舜禹的时候建首都，古书说尧都平阳，平阳在哪儿？古书说的平阳在现在山西襄汾，说襄汾这个襄汾是个县，在晋南襄汾的地方，就是古代尧在那建立首都。然后再往下，到了夏代，这首都建哪儿了？但是他们都是建在中，还有建中为了便于管理，因为你当时不像现在通讯工具比较发达，有电话有电信呢，有电脑啊等等这一套东西啊，说一句不好听，全地球都变成了地球村了。古代不行，通讯条件非常，他要在中间距离比较都等距离比较好管理，因此呢他就根据他国土面积选这中，他认为他的国土就是天下。选中的时候呢，因为叫天下，我在天底下，我为什么能当皇帝，为什么能当国王，为什么要管理这国家，我是天让我管的，因此古代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叫天子，我是天的儿子，正因为我是天的儿子，我代表天来管你，我也得汇报啊，有人管我，谁管我呢？玉皇大帝管我，玉皇大帝管我的话，我又得向玉皇大帝汇报啊。为了我们这距离最近怎么办呢？要取个直线，不能取天和地的直线，就是天的中间和地的中间，这条直线应该是最近的距离。天的直线在哪儿啊？大家知道个北斗星，中国古人认为北斗星呢，北极就是天宗啊，北极是天宗，北极天宗，北极如果找到北极，你对着它，北极下来这条直线下来就是地宗啊，因此中国人在6400年前就测对着北极测这个地宗在哪。1987年在河南省的濮阳中原油田所在地发现这个6400年前的墓，这墓挖出来以后啊，大家感到非常吃惊，它左边有1.67米长的一个动物，右边一个1.67米长动物，不是真动物，是用那蚌壳摆的堆塑的，是什么动物呢？一条青龙，一条白虎。现在我们总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啊，知道最早的这个青龙，我们现在能够肯定下来的就是这个。在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这个人，这人骨架都在他脚底下踩着一个什么呢？北斗星。这北斗星用什么做的？用一个骨头做成驱使星的，就跟北斗星一样。古代人管这叫什么？叫周匹算经。发现这个6400年，这6400年是我们鉴定的，通过碳十四，这6400年前出这墓，啊，这是墓中那人，这是那个虎，这是那龙，这是那北斗，这北斗这块是骨头，人的骨头，用腿骨那做的一个骨头，上面前头是那棒壳塑的，这三个人是陪他的，有人怀疑这是当年的国王，或者是当年的一个巫师。这是那照片，87年出土的。这是侧中的，第二侧中的，就是在陶寺出土的。大家看，这个跟个标杆一样，这个墓里出的。这标杆上，这是有不同颜色，黑的、绿的、粉的三色，这么一叫墓表，把它放到这里头的，放到这个玉器这中间，那叫侧中这个仪器。侧了中以后呢，就要干什么了？就要建都了。建了都以后，在都城里头要建宫。
1: 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2: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23: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22: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 您好，您的快递。
2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哼，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3: 3、2、1，
27: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
4: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0: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广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学校的张梅校长。
29: 大家好，我是广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学校的校长张梅，很高兴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
28: 张校长，您走了不少地方哈，看了很多世界上那些优秀的教育的模式哈。那在您心里，国际教育是什么呢？
29: 说实在的，国际教育大家都是在这种探索和摸索的这样一种过程中，国际教育呢，我是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认知，不是说是一种简单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思维打开，对教育应该是比较开放，那么接受多元的这样一种文化，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多元的这种发展，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意识上面的一些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模式上的问题，所以这是我对国际教育一个浅层次的一个理解。
28: 那我们广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学校啊，我们在这个国际化这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啊举措？
29: 我们的国际教育是意识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做国际教育首先就是打开孩子的这种眼界，因为我觉得眼界高了，其实他的境界也就提高了。那我们通过打开眼界的一种方式呢，我是觉得让我们的孩子就睁眼看世界。那么睁眼看世界的一个方式，除了课本，除了课堂，那它是活动，还有包括呢就是多元的这种文化的一种输入。那我们学校呢就是从除了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之外，那么外语的教学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像我之前在思考一个学校该做怎么样的这种特色，有一些是体育的，有一些可能是科技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其他的国防的，但是我后来觉得外语应该可以作为我们学的特色，因为外语它除了是一种语言之外，它是语言背后应该是文化。那么它通过这种语言了解了一种文化，那么孩子他的一种思维和认知他就达到了一定的宽度，那么有了这个宽度，我想离高度和深度也就不远了。所以我这里开设了德语和日语，在小学二年级就开始了异语文化课，现在我们也开设了日语和德语。那么日本的文化和德国的文化，它的这种严谨，那我是觉得在世界上都是认可的，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严谨对标到我们国家所提倡的这种工匠精神，那我就希望在我们的孩子的小小的心灵也能够种下这样一颗种子，所以希望能够打开他的眼界的同时，能够再强化他的这种国民的意识。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理解和做法。
28: 那您也会采取这样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吗？
29: 这个请进来走出去了，也就是落实这个国际教育的一种比较直观的一种途径。那我们对接就是师生之间的互访，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那么可能通过交流互访，然后碰撞一些思想的火花，可能在我的这个学校里，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结合点，让孩子在这里更好的成长。那么包括跟日本的交流，跟德国的交流，我们也是。那么因为德国它这个歌德学院，它是整合了全世界的资源，而不是纯粹的是德国的资源。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上，我们孩子他接触的不仅仅是中德的文化，而且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它是在一个点上它碰撞出来，我想那种思想的火花应该会更强烈的。
28: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像日本呀、德国呀，您都去访问过吗？
29: 日本呢我是去过很多次的了，包括我原来在广外管国际教育的时候，我们是开了五个语种，除了英语之外我们有五个语种，还有国际教育，国际教育我们有 AP A level 和 IB 课程、嗯、那么这些我都是有这个协调员证的，所以这些国际课程是没问题。那么对多语种的这个教学，我们在初中是作为二外，高中就作为一外。那么除了在课堂之外的教学之外，我们会课延伸到课外，然后延伸到校外，延伸到国外。所以呢每一个语种在它的目标语的，有姊妹学校，日本有姊妹学校，俄罗斯有姊妹学校，然后所有的语种我都有姊妹学校。那么这个姊妹学校在学生和老师正式开始交往互动之前，我都是跟我们原来核心校，我们集团的总校长刘洪梅校长一起去当地参观访问，去考察过，包括活动怎么去展开，师生怎么去对接，然后该做

0: 化，我是比较有浓厚的这种感情，可能自己本身的这种教育受教育的背景影响比较大。那我是非常非常欣赏的就是德国做事的严谨，他的一个精密仪器以及它的重工业包括汽车，那是在享誉全球的，这跟德国人做事的严谨是分不开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去过很多次，我也是比较喜欢加拿大也喜欢美国。美国呢就是怎么去看呢，你只有把你的思想打开了，因为人家都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所以我说首先要想到，只有把思维打开了你才能够去想，才能够去创新，才能够有创新力。所以呢对美国我还是比较喜欢它这种自由的一种学术的这种态度和自由的一种思想。但是当然我还是说自由它是有纪律约束的，自由它应该是有秩序约束的，所以有一些东西过度了肯定不行，但是在一定的点上一定的度上，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去学习的。那么对于加拿大我是比较喜欢它的那种人文对人的关注，所以呢就整个的这种接地气的这种教育，还有包括就孩子的这种动手，孩子的这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这种劳动教育啊，其实就是我在走访了这么多国家中，我是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他们会有这些手工课，会有这个手工制作室，会有我那一年去德国的时候，他们刚好暑期放假前的最后一周，也就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周，他们孩子上课干什么呢，女生都是在那里就像绣毛线呢，就跟我们就打毛衣那样子的，他们也是在那里弄。然后男生在干嘛，就在外面找了一个场地，就是把学校所有的单车旧单车救过来，他们在修单车，就是些初中的孩子。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理论上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我们也学的比较深，可能学的没那么透，因为你没有实践过，没有真正的去领悟到。所以呢我是觉得对于国际教育，我刚才都说首先就是一种认知，首先就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引领，才能落实到你的行动中去，才能去落地。
1: 确实哈，我记得教科文哈，也是在做爱优生啊，就 homestay 哈，这个高中生到美国的家庭。因为我采访过80个我们的高中生嘛，有一个学生就说家里面有一次他去洗衣服，住在美国人家里，洗衣机坏了，他就去问这个 homestay 的爸爸，说爸爸这个洗衣机坏了，说能不能你看看怎么去修理一下哈。他问的是你们去修理一下，那爸爸就看着他说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修理的这个人不是你，好像就是说在德国人他们看来东西坏了或者是安装什么其实是应该是自己来做的。
0: 对的，它这个呢就是说也是一种责任的意识，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会认为哎，这是爸爸妈妈的责任，孩子就应该是被保护的，孩子的事情你就是可能是你哎比较小，你可能承担的是学习或者其他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没有说让孩子觉得这就是在这个家里你就是有这个责任的，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尝试去做的。在我们的这种意识中可能真的就是，但是在国外他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家庭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份责任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注定了一定是爸爸做的一定是妈妈做的，大家都一起去做。你如果只有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集体中或者放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中，你才能够意识到你的责任的一个所在。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加拿大，我在多伦多大学，我是学习，我是住在一个 homestay 一个菲律宾的家庭里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确实有一点畏怯，因为不知道这种文化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摩擦，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只有心灵的一种沟通一种真诚，其实完全可以冲破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因为人都是有感受的有感情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分工，因为我要上学他要上班，大家都忙，所以早餐都是他做的。我们早餐就是我还没有起来我就听见他在做早餐了，因为我中餐是在学校吃的，所以早餐他做好以后顺便把我把中餐做好我要带到学校。但是一般情况下我放学是比他下班要早的，所以晚餐是我做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不自然的一种分工，就可能形成了家里的这样一个这一种默契啊。他早餐他就会想着我要吃什么，然后帮我做什么，然后今天中餐带了什么，明天就不要带什么。然后我在做晚餐的时候，我也自己在想，哎，我要跟他介绍一些我中国的文化，然后我要给他怎么样去做中餐，然后也每一周末我们去这个唐人街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想着我会把我这周晚餐我要做些

0: 什么都计划好，然后去买好。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文化就在这种无意识中、不自觉中就开始融合。我们中国文化也就从这种不自觉的这种行为中，其实也是得到了传播。然后后来他就会邀请他的那些朋友啊来到，他说：“哎，中国的这些东西是很好吃的。”我们曾经还在那里才说：“中国人有苹果吃吗？”当初给我说你们那有苹果吃吗？但是后来发现我给他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中餐的时候，他发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要再去质疑他有没有苹果的问题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不要刻意去做，真正的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一种无意识中的一种下意识的一种行为，可能人家的理解会来得更透彻一些。
1: 听到您的这一段经历确实很精彩哈。那您在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很大的文化差异？
0: 因为可能我本身原来在大学就学的是外语，所以对文化的差异呢，我自己呢就怎么说呢，会有感触，但是说有太深的这种感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另外一种我刚才所说的所要崇尚的一种自由。我希望是自由，但是我还是要界定自由是一定是在一定的纪律或者秩序之下的一种自由。他们有些时候的一些自由，我觉得可能就完全是自我的一种自由，所以这种差异对我来说就会是一种冲击，就是言论上面的不负责任的一种自由。
1: 我记得在华盛顿，在一草坪那个地方写着一排字，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是说自由是有代价的。
0: 对我来说，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一个就是你会在草坪啊会看到很多的流浪者，因为他也是职业。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到这个联合国总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它外面不是有一个千疮百孔的地球，
2: 有
0: 和这个被扭过来的这个枪，就是大家对地球、对这种和平、对这种绿色环保的一种向往。我觉得全球大家都是有共识的，所以呢，我们生活在我们中国这样子一个和平，包括大家的环保意识这种意识越来越强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度中，我们还是很幸福的，真的是
1: 啊。那您看，您有这么深的理解，有这么深的感受，那有没有把这些感受也传递给您的这些孩子们？
0: 一个方面就是我自己的儿子，因为我一直在教育我的儿子的时候，两个方案，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你要有真正的认识到、认知的感知过、真正的体验过，那么你才能知道外面和你现在拥有的到底是有什么区别，才能够学会珍惜你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所以我儿子也去到了很多的国家，那就他从小学毕业就去到西班牙，然后在西班牙他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什么，他说妈妈，因为很小嘛，小学毕业也无非就是11岁，他去到西班牙待了21天，对西班牙语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懂英语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周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煎熬。11岁的孩子在第二周开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妈妈，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如果我不改变我自己的话，我接下来的几周跟我的第一周一样，就是很不快乐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我儿子他自己最大的一个收获。这是我第一次送他去西班牙，第二次去德国应该也是在初中，去德国也是20多天。他回来以后他很骄傲地跟我讲了一件事，其他的我就不讲了，他很骄傲地跟我说，他说妈妈，我那个 homestay 的那个爸爸妈妈就跟我说，哇，中国人的家教是非常好的，你看中国人把孩子教得有多好。所以我说你真的是向德国人传授了什么叫做礼仪之邦。那我这个是比较
1: 特别骄傲吧。
0: 对我很骄傲的。然后到了后来他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去了美国，因为参加一个 STEM 项目去了美国，他是世界各地的这些孩子包括中国各地都有的孩子一起去的，做参加一个 STEM 项目，他们也是走到了NASA， 做到了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项目，包括大的公司里面、大的高校里面，他们都去过。然后弄完以后，他回来也跟我说：“我说你告诉我，你要不要？我当初让他去，除了参加这个 STEM 项目，让他睁开眼看世界之外，还想让他了解一下美国的大学。然后呢，回来告诉我说：妈妈，我一定要考中国的大学。”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这么认为，我觉得可能读本科还是要在国外读，因为国外的 高校，尤其是美国的高校，确实我们中国还是在追赶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妈妈希望你在这个本科教育能够受到最优质的教育。她说是美国的高校它有它自己的优势，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的有一些东西他们可能还是没法比。我说我们的有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没法比？他说就觉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就因为他不是参加了一个 STEM 项目，就很多人他自己专注于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事情，就觉得哎，这是我的项目，我要把它去做好，而没有关乎到一个团队或者是什么，他就没有这种团队，他就感觉到好像人情比较淡啊，所以他就感觉到说，我还是希望我自己将来能够在学习的时候有一帮很好的朋友。哎，那我是觉得这一点，我说那我尊重你。所以他现在呢，他也是要参加我们国内的高考。
1: 他有自己的思想，
0: 对，
1: 就因为您让他开了眼界以后，他通过比较，
0: 对对对、嗯。所以我是觉得，我对于我孩子来教育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觉得我比较满意的，因为我在他开眼的这个看世界的同时，提高了他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他的意识，那他的境界也高了。你看，包括他就说能够说我们中国的这种礼仪之邦，然后我们共中国人的这种人情味儿，他已经上到了这样子的意识，还是非常爱家爱国爱校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不错。第二点呢，就是说可能我本身走高国际教育，我是希望尊重。为什么呢？我就相当于我们不管说面对的就相当于这么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还是说我儿子现在高三他是一个大孩子，还是说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我还是非常尊重我儿子，包括他的选择，包括他所做的事情，只要方向对了，我觉得你的努力绝对没错。当然这个方向肯定是我们大人给他把关的，所以我现在把握住这个方向以后，我是把他放了的。所以他要对他自己的事情负责，他怎么对他自己的事情负责？就是我以身示范，我告诉他，妈妈工作的态度就应该是你学习的态度。所以呢，我也不说很多，他每一次都会看见，哎，妈妈很辛苦，妈妈把工作做出来了。其实他这个工作有了成绩是他的努力换来的，所以我也要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学习负责，我也要用我的努力来提高这个学习成绩。所以他现在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回到家里，大家都会，哎，你最近学习怎么样？他说，妈妈，你工作怎么样？大家都会分享着这种努力以及努力带来的这种成效。
1: 就像朋友一样，
0: 是的、嗯、我们两个是像朋友一样。有些时候我也是觉得，我说你，因为他到明年四月份才18岁嘛，但马上要成人礼了，我说你要成人了吗？成人了你就要独立的去面对世界了，我说你准备好了吗？他说嗯，应该来说有所准备，但是至于好没好、嗯、我还要等着检验之后才去说、
1: 啊、所以我说等着您的检验、啊、
0: 他等着社会对他的检验才去说。我说啊，反正包括他自己选择自己的专业或者自己将来的学校，他都是，我都是非常尊重他的选择。
1: 嗯，那这是您对您的孩子啊、嗯、那您对学校里面的这些呢？
0: 对于我学校的孩子来说，我也因为我也觉得我把他们也当作像我的孩子一样。首先我就说我每天看见他，我希望他是阳光自信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打开心扉的，他能够接受这个就是各种各样子的新鲜事物的同时，哪怕这个新鲜事物有他不好的一面，我觉得这是不可以回避的，所以你睁开眼睛去看就可以了。至于说我现在知不知道他是好的不好的，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在学会保护自己，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你才能学会保护别人。所以首先那就是这一点的话，我还是希望给孩子多一点的渠道和途径，去让他们去体验，去感知。所以我们学校的活动是非常多的。对于我来说，拿不拿奖，获不获奖没所谓，但是我一定是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和平台，让他体验，让他去感知。就相当于我要创造机会，让我的孩子走出去看世界一样，那我也是对我们的孩子一样，对学生也说一样。不管是从书本上，还是说从学校的角度，我能扩大这种交流与合作，给他提供更多的平台，让孩子走出去。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这种文艺类的活动、体育类的活动、劳动，我们后面还有一块地，我是打算让他们去种些花花草草或者菜，他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让他去体验，让他去感知一下。所以呢，小孩子 我们学校是博学雅政融合，我一直在想，我说我到底是让他们去做博还是做学，我觉得其实不冲突，他其实把眼界打开了，他能够去博文，他也能够去强制，他能够博趣，那他也能够去学着去感

0: 师，然后去了解，哎，我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里，然后慢慢的去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至于说，那以后我们整个的这个平台，我们的孩子肯定是要走出这个校园，甚至是走出广州，或者说走出国门到外面去参与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活动。那有一些活动没有打开之前，那我们就在线上让他们孩子跟人家有一些对接。所以我上一次跟德国那个歌德学院，我也是跟他们讲过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报外交部的，所以也是他们已经是通过了，十二月底会有一个签协议的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过程。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整个的资源整合起来，让孩子去多一点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1: 那这也就是您今后的一个打算哈。
0: 对对
1: 啊，那您看您从事国际教育那么多年哈，就您自己来看，那您觉得现在还是留学的好时机吗？
0: 就像留不留学，其实现在我们国内也是对有一些留学生不能出国，他在国内的一些高校都有了对接。其实不管是在哪里学东西，打开眼界，提高认识才是最关键的。现在我们国内的教育也非常好，也有很多的合作办学，你看现在教育部也给了很多的合作办学。我觉得只要把整个的资源整合好，去美国读书，去英国读书，或者留在国内，或者说我二加二项目三加，还是几加几三加一项目，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的，其实也都是在于个人的选择。
1: 嗯，确实
0: 是的
1: 啊，非常感谢张校长接受我的采访哈。那在节目的最后，请您再跟广大的家长朋友、学生朋友再说几句祝福的话吧。
0: 嗯，我也希望就是不管是我们是做家长的，还是做教育的，其实都是做的是孩子的事业，也都是做的是祖国未来的事业。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是对教育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教育真不是逼出来的。那么教育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方向很重要。那么这个方向在孩子的入学之前，那可能是家长在把握方向，到了学校之后，那肯定是学校在把握方向。但是家校的互动，这是必须是统一的，因为我们都是把握的是同一个孩子，所以必须是同一个方向，那么同向同力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局。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
11: 小强，你叫小强吗？
12: 我不认识你吗？
1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4: 小强就是蟑螂。
15: 蟑螂就是小强。
13: 揍他，让你告状。
1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7: 爸爸，我肚子疼。
1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9: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9: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1: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22: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23: 加上声乐班，
22: 加上朗诵班，
23: 加上钢琴班，
22: 加上书法班，
23: 加上英语班，
22: 加上编程班，
23: 加上美术班。
24: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25: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6: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8: 你太过分了。
1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3: 谢谢你啊，好孩子。
3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觉得爱是本能，幸福是一件到了时间点理所应当发生的事情，但长大之后才发现亲密关系没有想的那么容易。你可能总是爱上糟糕的很相似的伴侣，比如爱发脾气或者玩消失。作为渴望拥有一个美满家庭的传统婚姻支持者，却单身了一年又一年。屡屡失败的感情经历让你望爱生畏，已经完全搞不懂自己要什么了。一直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

你有一个人可以和另一个人自然长久地待在一起。幸福的亲密关系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就要试着做些什么。不想再一遍遍相爱搞砸分手了，进入亲密关系前，你或许应该知道的几件小事儿，希望给你一些启发。首先，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套自己的模板，小眼睛、学霸、工作体面、喜欢文艺等等，但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研究发现，在决定和谁开展恋爱关系方面，配偶偏好并没有明显的功能作用。换句话说，人们很难预测他会爱上什么人。你可能发现自己最有感觉的人和最初的理想伴侣模板相距甚远。颜控的男人会爱上一个长相平庸的姑娘，以智性恋标榜的人最后选择了头脑简单的体育生。这就提醒我们不必过于僵化追求所谓的择偶标准，在一开始就扼杀了爱的可能性。听从心的选择，他会把你带往正确的方向。朋友 Susan 是朋友圈的恋爱达人，在第 N 次分手后向我们哀叹，我怎么就遇不到好男人呢？如他所言，前男友们的毛病各有千秋，有的没有上进心，有的冷暴力，有的花心。事实上，好男人不存在。是的，人都是有缺陷的，你有缺陷，你现在或未来的生活伴侣也是如此。有缺陷是人类定义的一部分，这点和租房很像，你永远无法找到一个100%满意的房子，原因很简单，你的钱不够，所以不得不在朝向、位置、面积、小区环境中做出取舍。有时候人们抱怨不知道想要从一段关系当中得到什么，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想要，但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你要做的就是确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伴侣特质，然后对其他东西进行妥协。如果你非常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提供情绪支持，可能就要接受关系的平淡。你无法忍受拮据的生活，就要准备好一个有事业心的伴侣，或许不会花很多精力在家庭上。放下对完美的想象，才能收获能在真实生活中扎根的幸福。我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一个人吸引，但他们不一定和亲密关系有关。正如一个有才华的设计师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丈夫，一个热爱小动物的人在亲密关系中可能非常的冷漠。作为伴侣，那些和亲密关系有关的特质对你的影响会更大，比如宜人性。宜人性更高意味着体贴、善良、慷慨、值得信赖、乐于助人，并愿意与他人妥协。他们对人性有乐观的看法，在生活中也大都有着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另外，不要小看对方对待他人的糟糕行为，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进入亲密关系就变得友善。恋爱关系中的安全型人群更容易维持一段稳定的依恋关系，他们既不会一味地回避亲密，也不会为爱而失去理智。善于沟通是建立亲密关系被低估的能力。一项研究发现，使夫妻关系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的因素，并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两人三观一致、门当户对等等，而是夫妻两人有没有和解的能力。稳定发展的亲密关系总能以温和积极的方式处理冲突，并相互支持。下次遇到心动的伴侣，你可以试着问问自己，这个人最吸引我的是什么？是不是非要进入亲密关系才能得到？他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质，我喜欢吗？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当一场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前排的赞赏者起立鼓掌，紧跟其后具有同样感受的人也起立鼓掌，可是你还想坐着，因为这位演讲者根本就不代表你的观点。但是当起立鼓掌的浪潮扫过的时候，你开始坐立不安，成为少数与众不同者真的很不容易。单身也是如此，社会总给单身人士施加压力，你可能因为害怕成为朋友圈里最后一个单身的朋友，害怕孤独终老，或者害怕被父母评判而匆匆地进入关系。这意味着进入亲密关系的动因不是爱，而是恐惧。恐惧让我们在选择伴侣时变得盲目。有个朋友在30岁的档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为了避免成为大龄剩女，她在半年内疯狂相亲，很快和一个相亲对象将结婚提上日程。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各种矛盾，

闹得不欢而散。相比较恐惧单身，我们更应该恐惧的是和错误的人度过不愉快的人生时光。与单身压力矛盾的是，对寻找伴侣过于积极的态度也会让人感到羞耻。人们可能羞于承认在约会软件中找到了另一半，认识伴侣最体面的方式是靠运气，让浪漫成为向导，随机撞到他们，或者被熟人主动介绍。如果你寻找一份工作或者开办一家公司，绝不会把它交给运气，你会更加主动，尽可能的去尝试听取各种建议。约会也是如此，你不能在每个周末的晚上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等待好运的到来，或者在对你表示好感的追求者里挑挑拣拣，期待撞上那个对的人。主动出击，扩大选择，可以让我们把选择幸福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去做喜欢的事儿，去投入的生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时候你会在电影或小说中看到这样的情节，男主或女主慷慨激昂地抒发自己的内心，我要做我自己。主人公厌倦了枯燥的生活，受够了例行公事，受够了总是为别人做事，工作就像是在坐牢，时间就这样被浪费着。他想，从现在起我要做自己。这种情节其实很常见，因为这是人类发展的一部分，而这又恰恰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似乎我们自己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日复一日地活着，也在心里想着要做自己。这在心理学中其实有着对应的解释，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自我分化。自我分化最早由美国家庭治疗大师莫里鲍文提出，是指个体和亲近的人开始分离的过程，并开始关注自己真正的需求。这种分离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并且会在一生中发生多次。在你两岁的时候，你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自我分化，而在青春期时，你的自我分化可能是最明显的。这时的你表现出叛逆，抗拒父母，喜欢黏着自己的同龄人来寻求支持。但自我分化并未在你青春期过后就停止，一些夫妻会因为金钱、孩子或性的问题发生争论。从深层次上理解，这也是自我分化的一种表现。伴侣中的一方，或者往往是双方，都抗拒甚至想要逃离彼此。在自我分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怨恨、愤怒和空虚的情绪感受。我们需要审视这些内心想法和感受，因为这可能是一次发现真正自我的机会。和大家说一说你可能正在经历的自我分化的六种迹象。第一，不太愿意去迁就别人，总是屈服顺从于别人，会让你感觉到厌倦。第二，正处于愤怒、怨恨、烦躁的状态当中，对于伴侣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气愤，因为怎么样都开心不起来而感到烦躁。第三，意识到自己曾经丢失掉的梦想，从未得到过的理想工作，没有受到更好的教育，未能收获美满的家庭生活，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冒过一次险。第四，感觉自己的人生不完整，自己的才能、创造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渐渐枯竭。第五，怀疑自己曾经做过的决定，你开始追悔过去，当下的感受会影响你对过去的解读。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结婚太早了，怀疑另一半是不是那个对的人了。你怀疑自己找了份错误的工作，怀疑自己过早的就把生活的一切都安顿好了。第六，你想把一切都推翻，想要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让我受够了。你想立刻表明自己现在的态度，换一种生活方式。你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了，你想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想要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想要开启人生的新的篇章。这种想法是健康的，这是你的个人进化，你不需要再继续压抑自己的需求。但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更好更顺利地做自己，实现自我呢？为了避免被这些日常的怨气和烦恼所吞没，请做几次深呼吸，开始反思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不要思考具体的事物，比如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更高的学历，而是思考你藏在这些具体事物背后的心理需求，比如想要更具创造力，想成为更重要的人，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再出现卡顿感。你需要专注于你的个人目标，填补你人生中重大的缺憾，不要被一些琐碎的小事所淹没。同时，你可以大声地说出你的想法，但你不必像电影或书中主人公那样激情澎湃，而是理性的、冷静的找人去聊一聊，探 探讨你现在的生活中缺失了什么，你理想中的未来又是什么样的，以及具体应该如何做出改变。这会让你感觉自己被倾听、被感受，并且将你最需要的东西带入你的生活和关系中。或者你可以做两个计划，一个是与你的伴侣一起构想你们的未来，你的伴侣很可能和你一样也有这种厌烦的感受。如果你们都各退一步，坐下来谈谈你们对未来的设想，你们也许就会发现你们其实有着相同的渴求和愿景。另一个是想一想，如果你们不在同一条路上，如果你们对未来的展望

不兼容，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会意识到，你需要采取更坚决的态度，你需要在这段关系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或者你可能决定就此离开，做一下计划吧，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克拉玛依举行。
1: 9位院士齐聚克拉玛依，这场国际研讨会共绘能源发展新图景。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曲颖，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15-50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吕青、土尔逊阿西木、通讯员马瑞报道。8月27号，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克拉玛依市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的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游城，一展风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宗洪斌出席比赛开幕式。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暖场舞蹈《新风光、新春光》点燃现场气氛。花样轮滑、小团秀、单人滑、你会为我哭泣吗？双人舞蹈、湖步舞、团队秀、民族大团结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体育加艺术的独特魅力。开幕式后，赛事开启，首个竞赛项目为少年丙组女子双排轮单人自由滑。赛场上，小选手们随着灵动的音乐自由滑行，从容竞技，时而急速旋转，轻盈腾跃，时而平稳滑行，优雅舒展。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首次来到克拉玛依参赛的陕西省花样轮滑队选手蔡永婷对这座城市充满好感。蔡永婷，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克拉玛依，昨天我去了黑龙山景区，那里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我觉得非常神奇。今天我来参加锦标赛，希望我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2: 8月28号，锦标赛完成全部赛事，圆满落幕。
1: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8月22号至24号，第九届油气成层激励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办。研讨会以圈层相互作用与油气资源为主题，汇聚9位院士及国内外大批专家学者，搭建起油气地质领域高层次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克拉玛依是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生地，所处的准噶尔盆地既是得天独厚的天然地质实验场，也是陆上油气增储上产的主战场。当前克拉玛依正加快构建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动能源结构战略升级，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克拉玛依期待与会专家以本次会议为纽带，深化油地效合作，产出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推动人才和

0: 和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共同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配套野外地质考察线路。现场，贾成造、袁世义、金之钧、赵文志等九位院士及45位中外专家做大会报告，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国科研机构及国内高校、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围绕深层油气勘探、多学科融合创新等前沿方向开展研讨。大会共收到论文摘要226篇，现场评选出20篇优秀青年论文。作为承办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已扎根新疆办学十余载。该校区党委书记李军表示，借助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学校将持续发挥校区平台优势，合力破解油气勘探科学难题，推动理论创新对接生产实践，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马哲，通讯员张萌报道。8月30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将在市科技馆举行，来自江内外268家单位的369个项目报名参赛。经预赛路演评审，26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将展开最终角逐。本届大赛由克拉玛依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组织部、市数字化发展局具体负责，设工业能源、农林水牧、城市管理、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宣传文化统战、政法、综合业务9大专项赛道。参赛主体涵盖党政机关、央企、国企、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及民营企业。决赛专家评委涵盖国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博导、江内外数字经济权威专家、头部企业技术高管等。市数字化发展局人工智能负责部负责人刘哲：
2: 相较于去年大赛而言，我们今年有3个完全的升级转化。第一是所有参赛的项目必须是落地项目，二是外地企业来克拉玛依参加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必须是在本地进行投产投用的。第三是去年参加的项目原则上是不允许参加，除非是有重大的革新迭代升级。我们希望通过举办人工智能应用大赛，达到以赛促产业、以赛促转化、以赛育人才，深度挖掘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成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新疆油田数智技术公司三级工程师王婷所在的团队成功晋级工业能源领域决赛。新疆油田数智技术公司三级工程师王婷：
3: 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克拉玛依市人工智能加竞赛，我们是工业能源领域赛道的。那么这段时间备赛节奏还是十分的紧凑且充实的。那么我们团队也是聚焦油田现场实际的业务痛点，来反复的打磨项目方案，优化算法模型，完善演示内容，让整个项目能够更加贴合实际的应用场景。
1: 决赛当日，组委会将遴选出12个展示效果突出、便于互动体验的优质项目，在赛场核心区域打造实体成果展区进行集中展示。此外，从9个专项组中精选100个创新成果汇编成集，形成优秀案例集，现场向大赛嘉宾和各单位发放。为帮助晋级选手提升路演表达和答辩能力，8月26号至27号，大赛组委会邀请华为专业导师团队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赛前专项培训。华为解决方案架构师陈坚青：
4: 这次人工智能大赛我一共指导了9个参赛小组，主要是负责路演材料和现场汇报材料的一个指导。每个团队基础不一样，遇到的问题其实也各不相同。有的团队技术做得特别好，但是不善于表达，有的想法特别有创意，但是整个 PPT 的路演逻辑比较混乱。所以我的工作其实更多是帮助我们的参赛团队能够把技术价值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把项目从做出来变得讲得好，最终预祝各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作为全疆人工智能加改革试点，克拉玛依把人工智能加行动写进城市转型的施工图。今年1月，克拉玛依市委12届14次全会明确13421发展思路，在全疆各地州市率先印发克拉玛依市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成立全疆首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以 Web Coding 为切入口，通过3批次实训，覆盖106家单位、230余名业务骨干，累计孵化156个应用场景。在算力建设方面， 先后落地碳核液冷、中国移动、华为等六座智算中心、数据中心，智能算力规模达2.3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根据克拉玛依市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

0: 人刘哲报道。8月26号，记者从市数字化发展局了解到，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将于8月31号在克勒玛依科技馆举办。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以数字新疆算起游程为主题，立足克勒玛依市算力资源禀赋，着力打造自治区级数字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平台，邀请院士专家、各地州市及兵团数字化部门、科研院所、人工智能企业共约200名代表，围绕人工智能、算力建设、数实融合开展交流，推进合作，充分激活本地数字产业创新动能。论坛设置多场主旨演讲，嘉宾将分别从城市 AI 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培育、算力基础设施赋能、一带一路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人工智能加行业场景应用等多个维度分享产业实践，研判行业发展趋势。现场将正式发布克勒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举行克勒玛依市第2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颁奖及获奖项目签约仪式，打造实体成果展区，通过实景呈现、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各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精选100个创新成果汇编成集，形成优秀案例集。此外，为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构建协同创新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将组织江内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开展洽谈交流，搭建起政企、企企、校企协同合作的桥梁。克勒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举办为契机，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凝聚全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力，深化跨区域数字技术协同协作，着力打造立足游程服务全疆的专业化数字技术交流合作平台，为新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本次论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指导，克勒玛依市人民政府主办，克勒玛依市委组织部、市数字化发展局承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持。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吴布尔卡森木、米吉提，通讯员王思报道。8月27号，游程之夜，青春启航，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暨第二届校城融合迎新晚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勒玛依校区举办，为该校区2026级新生及到场家长奉上了一场温情满满、特色鲜明的群众文艺盛宴。本次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文化润江工作部署推进开展。整场晚会历经数月精心筹备，全程立足群众、服务群众，让游程本土文艺力量成为舞台主角，充分展现了克勒玛依的城市温度与群众文化活力。晚会秉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活动宗旨，18个展演节目大多由克勒玛依基层文艺演出队、群众文化团体自编自演自主呈现，游韵合唱团、克拉星舞团、戏曲研习社、牧羊模特队等深耕社区、扎根油田一线的本土文艺队伍一一登台，以真挚质朴的舞台表演彰显出基层群众文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为保障晚会节目品质，本次活动通过基层创演、逐级遴选、集中展演的模式筛选打磨节目。市委宣传部依托群众村晚、白日广场文化活动等本土群众文化品牌，在各区范围内筛选优质节目。市文联安排专业人员一对一指导打磨节目细节，优化舞台呈现，全方位提升展演质量。本次晚会集中展示了中华文化基层浸润工程创作成果、独唱丝路山河、舞蹈绽放等原创精品节目，此前已亮相乡镇社区惠民展演，收获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此外，秋恋、锦绣风华、跃动青春等特色节目亮点纷呈，以创新演绎方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层活态传承。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已形成中华文化基层浸润工程创作品、群众村晚搭渠道、美丽家乡展演建平台的文化服务体系，三大板块有机衔接、高效联动，让优质文艺作品扎根基层、惠及民生，持续推动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任一汉、鼓励播音，石峰、曲颖。
2: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R

0: 坏九二六。
1: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罗马仪气象台8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仪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33度到19度。白景滩阵风3到4级，35度到20度。沃尔河阵风3到4级，35度到16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32度到16度。金龙镇阵风3到4级，37度到14度。白孔泉阵风3到4级，36度到18度。农业开发区阵风3到4级，36度到14度。小拐阵风3到4级，36度到14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36度到14度。雾都碧气田阵风3到4级，34度到19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34度到14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34度到17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罗马尼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是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4: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3: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4: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尽。

0: 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8: 第152集，善者无善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9: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这期节目呢，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德善。这还是讲的圣人情怀了，李老师，是不是？
10: 对，讲的圣人情怀。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这个圣人呢，他对于这个善良的人，是吧？当然对他是很好的了。
8: 对。
10: 那这个社会中呢，我们讲叫万品不齐，是吧？有这个亲疏远近啊，贵贱啊，咸鱼之不消等等情况都会有，是吧？
8: 对。
10: 就是每种人都会，各种情况都会出现。
8: 是。
10: 但是这些人呢，在这个圣人的情怀里面啊，都是他的这个同胞啊，都是他生命共同体当中的一部分，
8: 哦，
10: 都是他的世界中存在的一部分嘛，是吧？我们讲就是四海之内
8: 皆兄弟，
10: 皆兄弟嘛，是吧？
8: 是，
10: 所以他对于善的人是非常好，那对于这些不善良的人呢，也是对他们这个用德行啊、善心呐、去对待他们，
8: 哦，
10: 然后呢，让他们逐渐的这个受到影响和改变，然后慢慢的变得善良，
8: 哦，
10: 这个字面意义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是告诉我们的这个我们人的要有一种比较博大的情怀了，
8: 嗯，
10: 啊，是讲圣人的这种情怀嘛，像天地一样，那天地包容万物了，
8: 对呀，
1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观察一下这个大地呢，让我们也蛮感动的，
8: 嗯，
10: 你看这个大地是吧，
8: 嗯，
10: 它能够承接一切的存在，
8: 是
10: 是吧？你看这个好人生活在这块大地上，
8: 嗯，
10: 那坏人生活是不是也生活在大地上啊？
8: 也生活在大地上。
10: 对啊，你不能说好人就生活在地面上，坏人就生活在深沟里头，他也不是，
8: 都一样的。
10: 你从现象来讲的话，他即使是这个作恶之人，
8: 嗯，
10: 他内心里头哪怕他生活在内心生活在地狱，是吧？
8: 嗯，
10: 他人还是待在大地上的，
8: 是不是？
10: 我们看到这个吧？
8: 对。
10: 然后我们看到大地上呢，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比如说宫殿，
8: 嗯，
10: 是吧？寺院
8: 是，
10: 学校。是吧？
8: 还有公园啊，
10: 园
8: 森林呐、啊，
10: 非常好的建筑，
8: 湖泊，
10: 我们看到、是吧？
8: 对，
10: 非常优美的这些自然环境
8: 是，
10: 同时也有垃圾场吧？
8: 对呀、啊，我们到处丢垃圾、
10: 啊，
8: 好像地球母亲也没有说，哎，你丢垃圾的人，我就不让你在这生活了。
10: 啊、当然，丢垃圾是不好了，大家都挺讨厌的了，是吧？
8: 嗯、
10: 但是垃圾场也有，甚至还有一些我们讲什么墓地，是吧？
8: 嗯、对，
10: 然后这个叫做这个坟地，然后什么火葬场，什么都有啊，
8: 都有。嗯、
10: 所以它这个。大地的包容度啊，就特别特别的，当然大地也蛮辛苦的了哈。
8: 是承载了这么多的东西，
10: 有的时候我们对大地也太不客气了啊，破坏太狠了哈。
8: 是是，
10: 但是虽然破坏太狠了，它还在那承受着。
8: 是，
10: 大地的这种忍受度啊，叫难忍能忍呐、啊。
8: 对，一句话都不说，
10: 说不出来，是不是？
8: 是，
10: 哎，这个是大地的情怀，
8: 嗯，
10: 我觉得让我们很震撼，很感动。
8: 对，
10: 是吧？我们有时候犯了错误了，但是大地也没有把我们抛弃掉啊。

0: 对
1: 吧？天空也没有把我们抛弃掉啊。我们虽然犯了很多错误，照样可以呼吸到空气吧？
0: 是，
1: 没有说这个人犯了错误之后，这氧气就不给他了，一口气就上不来了，他还可以呼吸氧气。
0: 是，
1: 所以老天爷是不是对也很公平啊？
0: 对，而且好像老天爷的这种做法，我就有点像我们父母对待孩子一样。
1: 对，关键就是在这儿了，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是生活在天地万物当中啊，这个大地也好啊，然后天空也好，
0: 嗯，
1: 给了我们很多这个恩惠，是吧？
0: 是，
1: 让我们能够幸福快乐健康的成长，
0: 是，
1: 同时还给了我们很多改过的机会。
0: 对，好像一次又一次的包容我们。
1: 对呀、啊，犯了这么多错误还让我们活在这儿，对不对？
0: 是是，对。
1: 有的时候你看，人间法律都不允许了、
0: 嗯、
1: 判刑了，是吧？
0: 对对，
1: 判刑了送到监狱里去了。
0: 嗯，
1: 但是太阳是不是还照射在监狱里啊？
0: 那也照射，同样照射。
1: 监狱是不是也建立在大地上啊？
0: 也建立在大地上。
1: 你看看，很有意思哦。
0: 对，
1: 人间的法律，有时候人间都不容他了，天地万物还容他。
0: 嗯，
1: 是这样的吧？
0: 是是，
1: 有时候人都容不了他，我讨厌他，大家都说批判他，不要他了。
0: 嗯，
1: 但是你看，空气他还能吸到。阳光它还能照到，然后呢，水它还能喝到，
0: 是
1: 大地它还能踩到，
0: 嗯，
1: 这天地万物的对人的包容度就大到这种程度。
0: 但是很多人好像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天地的恩泽，就觉得这很正常、很自然。我每天当然可以呼吸了，空气嘛，嗯、免费的，谁都能呼吸。
1: 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堂课哈、
0: 嗯，
1: 其实也就是讨论恩情问题，
0: 嗯，
1: 是吧？现在我们在学习国学的时候，经常讲是吧？你要说感谢这个国家的恩情，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感谢父母的恩情、
0: 嗯、
1: 父母养一身了，
0: 对，
1: 感谢老师的教导，是吧、
0: 嗯、
1: 感谢国家的护佑，
0: 嗯，
1: 还有感谢呢这些劳动者啊，农民啊，是吧、
0: 嗯、
1: 对我们的这种辛勤的付出了，
0: 嗯，
1: 对吧，那我们都要感谢了，
0: 对，
1: 但是这句话呢它不能说流于空号，大家探讨，所以我有一次我们组织一堂课、
0: 嗯、
1: 就是讨论的这个国家的恩情，
0: 嗯，
1: 结果这一讨论呢大家眼泪都下来了。
0: 哦，
1: 为啥呢？
0: 平时可能没想到国家是这么大的恩情，
1: 我们平时哪里想恩情呢？平时都是想问题、
0: 嗯、
1: 对不对？
0: 平时都是想谁还欠我什么，我应该多给我点什么，
1: 或者什么国家政策不好、
0: 嗯、
1: 社会又有什么黑暗，
0: 是
1: 哪个地方又死了人，哪个地方出了交通事故、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哪个地方又有灾了，哪个地方又有什么生病了，就是说平时我觉得我们听到的负面信息比较多，
0: 是吧，
1: 那作为媒体来讲，有的时候报的负面信息比较多，
0: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好的事情啊，我们为什么多报一点、
1: 哎、就好像不报负面信息啊就不能吸人眼球似的，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打开这个媒体是吧，打开一些这个包括网络上的新闻一看、
0: 嗯、
1: 一看就是让人郁闷的事情，
0: 对，郁闷的事太集中太多
1: 了，是吧，然后呢一看官都是贪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企业家全是奸商，
0: 嗯，对，
1: 医生呢都是开黑心药的，
0: 嗯，
1: 律师没一个好东西、嗯、
0: 现在连老师是有的时候也会一些受一些攻击，
1: 老师都是坏人，全是的坏人，是吧，
0: 对，
1: 然后到处就是强拆的啦，是吧，
0: 嗯，
1: 强行拆迁啦，欺负百姓啦，弱势群体啦，城管也不好啦，
0: 嗯
1: 啊，警察也有问题了啊，等等等等，就是全是报问题。
0: 对，
1: 可是如果说是社会真是这样的问题的话，那社会早。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

0: 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啊，
3: 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宝贝，上幼儿园喽。
8: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9: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0: 宝贝，你数什么呢？
9: 绿的。
8: 是绿树吗？
9: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8: 哦，那是新能源车。
9: 新能源？嗯，
10: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9: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8: 好
11: 好
8: 好，
11: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8: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

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最爱私房歌，等候着你。来看一下微友红红的中国红，他说了，肖辉最近好吧，一直很想你。说起我是歌手，我喜欢黄妈黄绮珊的只有你，只有你唱了10年还是那么的好听，推荐黄绮珊的这首歌，并且呢将这首歌送给肖辉，

无论在哪儿，只要有你是我最大的快乐，只要有你是我最精彩的生活幸福。悄悄地告诉你，有你真好。来跟各位听到的就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我个人认为最打动我的就是他所翻唱刘欢的这首《离不开你》。

这一首歌呢是为各位精选到的，是我是歌手舞台上彭佳慧那一天晚上踢馆所演唱的走在红毯那一天。彭佳慧的特色呢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呢都唱到入骨，他唱的每一首歌呢都很用心。这首歌呢是首虐心的情歌，那当中的那种脆弱只有我们慢慢的去聆听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得到。彭佳慧每一个声音的感情呢都满满的像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这种张力呢也是让人无法猜测得到在哪一秒钟就会让听者眼泪决堤。彭佳慧啊，算得上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实力派的一位歌手了，但是也许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吧。在那一场的比赛当中，虽然说没有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他沉寂了这么多年之后再一次有勇气站在舞台上来演唱这些作品。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

0: 你看着点前面啊。
1: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0: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5: 拒绝污名化动物，
16: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5: 拒绝污名化职业，
17: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5: 拒绝污名化性别，
16: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5: 拒绝污名化群体，
17: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5: 拒绝污名化老，
1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0: 拒绝把阿尔兹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5: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到了这一周啊，这暑假马上就结束了，这孩子们呢眼瞧着也就要回学校了，不适合啊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出门旅游了。另外呢，这天气也开始凉快了哈，特别适合一部分老年人错峰出去旅游了。
22: 那近几年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都喜欢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去转转。儿女呢也是比较偏爱在假期里头带父母和孩子举家一起出游。那老人和旅游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呢，就是景区购票处的那种所谓优惠的字眼啊。
21: 那以国内的景点和旅游产品为例，老年人要是想抱团啊，法律给予了老年人那些旅游产品的优惠和待遇呢，这个旅游的优惠和待遇体现在哪些地方，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这天儿越来越凉快了，孩子们也要回学校了，老年朋友们要出去旅游了，老人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享受的那些法定优惠。
15: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1: 在旅游大军当中啊，这银发产业中老年旅游 那肯定是潜力巨大的一个热门赛道了哈。未来的几年，哎，

0: 零后陆陆续续的这就退休了。七零后这一代啊，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哎，房价低，哎，另外呢也赶上了这个工资调整、商品房等等。总体来说啊，有些人到了这个岁数，手里呢是有点钱的。
1: 没错，
0: 未来呢这个老龄化趋势加深，这老年人的这个旅游需求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呀。
1: 没错，这其中啊还有一个重点，不比五零后六零后了，有可能七零后啊现在身子骨都比那时候的人好、也就是早年间已经补过钙了。
0: 是，
1: 接下来
0: 生活条件好了。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报告》显示，我国康养旅游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750万人次，老年旅游从福利事业慢慢向旅游产业转变，从一个小众市场慢慢向主流市场转型了。
0: 啊，那您听啊，这是康乐型、康养型旅游，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特种兵似的啊，景点看看，然后呢啊，打卡照个照片，变成了享乐型的了。那近年来呢，咱们也知道什么阿里啊、腾讯啊、美团啊这些行业巨头，那也瞄准了这个蓝海市场，加速布局。新东方还官宣注资10亿元，开拓中老年文旅事业呢。
1: 并没有选择自身的传统强项，也就是当下最火的研学游，而是把目光直接瞄准了中老年群体，表示将为这个人群提供有文化幸福感、有知识获得感、有个人追求感的高品质的文旅服务。
0: 哎呦，听了这口号，我都渴望早点老了，早点获得文化的幸福感、知识的获得感。不过呢，我是觉得老年人的旅游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专题化，越来越呢这个享乐化了，特别是啊人文景点有知识的这个需求，甚至呢对这个过程啊有享受型的这个需求。那说到这儿，咱们也得了解一下了，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不仅对于未成年人啊旅游啊参与交通啊有法定的优惠啊，比如说孩子哎14岁以下火车票、飞机票那都打的折呀，那老年人旅游也有折扣也有优惠呢。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文体教育和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给咱们说说啊，老年人出去玩有什么样法律规定的相关的优待。
2: 关于这个老年人在这个景区景点叫优惠，法律的规定啊，咱不说政策的规定，法律规定呢，你比如说旅游法，在此之前还有颁布的这个老年权益保护法等等等等，这样一些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价格法当中有这样的体现。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讲，关于这个门票价格问题呢，规定的都比较宏观，它不可能就是规定的那边具体到60、65那个是一的还是外地，它不会规定到那么详细。但是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法律规定呢，都有这种类似规定，就是它规定就是说，应当这个就是按照当地或者说当地的法律的规定呢优惠，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是这样的。当然它各地的就不一样，一般的往往都是根据各地的地方法规啊、地方政府的文件来具体落实这个事情，规定比较原则宏观，但是这种规定是有的，甭管是以人为本啊，还是从国家这个逐步进入老年社会啊，那这规定是有的，但是这个具体怎么落实，还要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根据相应地方法规来当地一个执行的相关法律规定。
1: 应急时刻，
0: 也就是说呢，对老年人的优待是有的。法律法规有一个主旨性、原则性的规定啊，说对老年人得有福利、得有优待，但是呢，具体呢，在各个城市实施的过程当中，这就涉及到地方政策了。哎，一个呢是可能待遇的程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就是您先排队，有的呢是我给您打折啊，还有的呢可能对于年龄的设置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啊，这有时候呢咱们会看到一些呢这个标题说50岁的大妈怎么，嘿，我50岁怎么就大妈了，那不是个大姐吗？可见呢随着大家呀身体状况的越来越好啊，长寿的这个期望值越来越高，大家对老人的这个标准实际上呢不管是政策还是民间都有新的期待和定义。
1: 据一些统计显示，到了2035年左右，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会突破4亿，在总人口当中占比呢，也将会超过30%。
0: 老龄化率一下子就成了 不到20%，增长到了30%。那大家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您让一位老年人啊，55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老年人，还真不老，60岁退休了，那60岁到70岁这10年，很多老人，绝大多数老人，那身体好着呢哈、啊，与其呢在家门口踢腿蹭树哈、啊，不如啊。出去花钱旅游去，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这既有精神追求，也有健康方式的追求，还有个社交的需求，那咱们就

0: 的老年人，我相信是基于一种社会的共同的认知，也就是叫退休年龄。那么你一旦过了这个岁数，也就是你不再工作，但是社会在发展，这个对老年人这个界限呢，且不说我们国家，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确实也有不同的认定。
1: 嗯，联合国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和标准，就是55岁到65岁是中年人，65岁以上是老年人，当然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标准啊。
0: 所以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个认知的模糊期或者是交错期，这就给了一些企业里面运作的空间，而且可能大家也都记得这几年还有一些新的说法提出来。那如果到这个程度，那你说你还在工作状态，是不是应该称之为你老年人呢？这里面就是法律上由于当时在起草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出现了模糊的处理，那么在具体执行当中自然就有了一个运作的空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加显示了中国的老龄化正在迅速的加快。北京地区的60岁以上老年人279万，占到了所总户籍人口超过20%。那么这个数值，20的这个数值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而这个数值在不断的上升。那么这里又出了个什么问题呢？当老年人的基数越来越大，甚至很多人计算过，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1/3都是老人，不代表他没有活动能力，不代表他不会到旅游景点去。那么当他们成为旅游景点的一个重要消费力量的时候，那么这跟他立法的时候，老年人不作为旅游景点的这个主力消费群，国家要有一些政策来贴补，来财政转移支付，来体现中华民族尊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要求你减半甚至免费，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很多的旅游景点现在是在商业化运行，是在市场化经济运作，甚至很多都承包出去的。那么他当然，他之前承包他是交纳了很高的金额，他们今天他运作的时候，他一定希望把钱给赚回来。当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来他买票的人，这个头发呢白的比黑的多的时候，可是根据国家这个旅游法或者 老年人这个权益保障法呢，你又得给他打个折呀，免个费啊，经营者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某种的制约甚至损失，所以他会想办法在里面进行调试，把年龄段再拉开，或者说他要你设计更高的门槛，要你说身份证不作数了，你得拿去退休证，你得拿去老年证。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权重越来越大，经营者感到我吃不住了，我这已经不再是表达我对老年人尊敬这样的一种以商论商，他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失。
1: 听成语这么说啊，还真是。我估计到咱俩退休的时候，这老年人啊，什么是老年人？随着延迟退休啊，随着呢国际上的进一步的哈、法律法规啊，各种政策的接轨，这个老年人的年龄得重新定义了啊，一键留校。哎呦，您老多大岁数啊？我65哦，刚到老年人啊。多大岁数？64。哎呦，您这年轻着呢。
2: 对对对，去年还是中年呢。
1: 嗯，
2: 对于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呢，一消费能力呢，有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弱，尤其是70后步入这个退休的岁月之后，有可能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都在不停的转换、那在这个时候呢，相应市场上的反馈也应该跟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也应该及时更新，
1: 是
2: 这样呢会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在旅游途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同时呢有更多的政策也会让老年人出行变得更加的便利。
1: 是啊，你说就一个孩子，到底什么是孩子，14岁以下还是12岁以下，这铁路和民航他们俩都说不到一块儿去。这民航说了14岁以下，铁路说了12岁以下，有时候呢还浮动。这铁路还说了我要个头来定是不是未成年人啊，那我要70岁1.5米呢，我是不是算未成年人，这就说不过去，你把我们当行李了哈。这两年呢终于啊回归到正常了，就是你买票的时候你用你的身份证或者出生证就能定义你是不是未成年人。那看来啊这个问题两头都有，所以一个国家文明不文明，法治啊严谨不严谨，就看他对弱势人群的保护到底到位不到位，那就是一老一小啊。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啊，这中老年现在这旅游赛道这么大的增长空间，咱们先把什么是老人这事儿给说明白了。
2: 65正好，
1: 60-65，我们俩给您出个这个参考意见啊。
2: 目前的这块市场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全国的老龄化趋势也是催生了一些相应的产品在不断更新。我们说回旅游啊，其实呢面对目前中老年旅对旅游的这个日益增长的期待，当前的旅游市场呢好像供给啊没有快速跟上。
1: 你想老年人出门那无非就是第一门票有没有折扣，第二呢排队有没有便利啊，或者是什么样哈。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律师协会文体和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0: 李春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这在门票方面，这全国目前呢对于老年人的优待这情况怎么样？哎，他呢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1: 确实从国家层面来讲，他都有一些个比较原则的那个指导性意见，对老年人怎么界定，当时立法原因还是后来社会发展的原因，他都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说呢，这个只有一个比较原则性的规定，那对老年人啊，弘扬这个中华民族传统啊，这方面有规定。更多的呢，应当是各这个地方政府结合这个国家法律，然后出台相应自己的这个配套的地方法规啊、规定啊等等，来落实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所以说呢，刚才正是由于这个国家层面来讲规定的比较宏观，也给企业呢这个就是一定的他这个定价权也好，或者他这个就是话语权也好，给他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空间，所以这造成了这样一种各地啊，甚至同一地区的各个这个景区景点可能门票它这个就是执行的不一样啊，造成这么一种现实情况。
0: 哪些地方都应该给老年人优惠？
1: 比方旅游法当中它规定，就利用公共资源开设的这样这个景区景点，一定要首先体现一种公共服务的这种职能，是吧？不能以一个盈利为目的。在这样一些景区景点当中呢，应当是价格逐步减少，甚至最终达到免费这样一个价格趋势。另外呢，在关于这个门票价格上呢，有三种不同的价格体系，一种呢就是政府定价，一种呢是政府指导价，完全市场价。这个三种价格呢，根据投资景点的投资主体不一样，那也不一样。你比方说故宫，像长城1330人类文化遗产，那就是政府的那个定价。当然有些不是这个全民或者说这中央政府的这种人类文化遗产，而是这种地方政府的那个投资的，可能它就有一个政府的指导价。还有一个，你比方说像欢乐谷啊，什么像这样一些呢，完全是由企业投资的，那它就确实是完全按市场化的，投资方呢去要求有一个回报。是吧？多少时间内要收回投资？当然了，在这东西呢，也跟这个法律规定呢也定性不悖，也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企业呢相应的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为这个老年人啊那个提供一些优惠的服务。
0: 法律规定要对老人啊有这个优惠，各地呢一些景点呢也有落实，但是各有各的不同的落实的方法，咱们不多说了，这涉及太多了。恭王府呢是对老年人是免票的，那孔庙呢对于离退休人员，你拿着离退休证就行啊，享受的也是免票优惠。老年人呢是凭证件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中华民族园呢不看证件了，我就看身份证哈，是60岁以上的老人6折。
2: 甘肃省一些相关的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那首先甘肃省内游览参观看景点对持老年人优待证的老年人实行免费，而对于老年人个人参看呢是实行半价优惠的。
0: 哎，也就是说您还得办一个老人优待证啊，这样算您更实惠啊，否则您光拿身份证那是半价。广东呢是这样的，比如说广州市，他认的是65岁以上，哎，65岁以上你才算老人啊！您可以凭老年证免费进广东的市属的一些公园和景点。另外呢，他对60到65岁的老人实行的是半价优惠啊。
2: 说完了广东省，接下来再介绍一下广西省。目前的广西省贵港市南山风景名胜区是对拥有老年人优待证入园是一律免费的。另外，广西省桂林的一些风景名胜区啊，是对含70岁以上的老人都实行免费，而对60岁含60岁以上的老人呢，实行半价票制。
0: 那您看70岁了，那70岁能旅游当然好了。但是要70岁以后才能享受到旅游门票的优惠，我觉得这个啊，对老年进行票价优惠，这多多少少裁减的有点厉害啊。那您看，这河北省动物园，石家庄动物园70岁以上的免票；湖北省的一些景点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江西省的一些景点也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您可以游庐山哈，我觉得他要是90岁，您是不是还得再送他点打折券啊？他那么大岁数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哎，这60岁以上打个5折，甚至60岁以上免票，这都是应该的。
2: 但是如果目光放得更远更高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尤其是像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庐山这样全国知名的景区啊，如果省内游的老人可以在70岁以上啊这个免去门票的话，那么全国各地有可能会有很多老人到达这里，而且呢还有更多的中老年团里没有到70岁的这样的一些游客也跋山涉水的来到了我们 的江西庐山、
0: 啊，是不是70岁以上啊？
2: 能够有一些相应的啊更有力度的优惠措施呢？其实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门票的优惠啊，可能会促使本地的经济这一个景区变得更加热闹、更加有序，
0: 啊、
2: 同时更加繁荣。
0: 您让60岁以上的免费游，然后路上呢卖一点相关的工艺品呀、啊，甚至是文创的哈，让老先生、老太太给孩子们、孙子们哎带点小纪念品回去，在您这儿啊，在庐山的这个可以适合开发的，比如宾馆啊、酒店呀、民宿啊，再住上一两天，在里面消消停停的，这望庐山瀑布哈、啊，休息休息，享乐型的，那岂不好吗？这门票算什么？你看咱俩替人家生意人开始发愁，想办法，着急上火了。
2: 其实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怕花钱，这点门票钱对于他们来讲也不算什么。但是如果能出台一些相应的比较有亲和力的优惠政策，从心理上会让很多中老年朋友对这一个景区产生更多的好感。
0: 是啊，另外呢，给老年人免票也符合国家的，比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旅游法的规定啊。因为这些法条明文规定，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哈、啊，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那就是要享受便利和优惠。便利那就是省人呗，啊，给点方便哈、啊。优惠那就是钱儿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不违法，这是顺应法律，这是遵守法律，而且呢，票价便宜了，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老年的这个消费者。老年人啊，忘性大，记性差，有些地方要身份证，有些地方要离退休证，有的地方呢要老年优待证，是吧？所以您还把这些证啊，您都给他带上。
2: 中老年朋友出行的时候，尽量把身边能够证明自己年纪和这个退休目前状态的一些证件带齐。另外呢，就是在旅游途中，千万不要轻易把这些东西放散了，集中一个地方放，保管好。
0: 好，那节目最后咱们来听听啊，李川律师给您啊提示提示这方面的出行的安全。
1: 就是老年人甭管是跟团出行，还是跟这个儿女，或者说自己出行，那还是确实是在现有条件下，既然政府发给你那个老年证也好，叫退，应该是自己带齐了，就证明自己老年身份东西那个，然后呢，先到这个就是售票处，看看他是不是有这种多选择，比方说成人票、儿童票、老年票。那个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出示证件，能够享受这种优惠政策。如果由于自己疏忽，就只带了一个身份证，这东西就容易给人一口实。是吧？所以说，在这个维护自己权益这方面呢，也应该想得多一些。另外出门之前呢，应该是做好做点功课，看看他到底什么，别到时候去了哟，这个是这个价格我接受不了，是没带那么多钱，就比较费。
0: 眼瞧着一批又一批的新老人啊，新鲜老人、低龄老人，这就要涌入市场了。中老年旅游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呢，慢慢就爆发了，成为潜力巨大的蓝海赛道。而且呢，这些老人啊，他们已经触网了，抖音啊、视频号啊、小红书啊，那他们有这些社交方式，实际上呢，对于他们互联网消费、互联网抱团呀等等啊，就更方便了。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旅游市场啊，它运行的成本也就更低了。
2: 没错，市场确实是已经非常的庞大并且成熟了。但是从供应端角度来看，目前呢，行业内针对中老年客群的这个旅游产品和创新的服务呢，供给量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目前呢，所谓头部的品牌还不是很多，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互联网的头部企业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旅游公司，都能够在中老年旅游方面多下功夫，
0: 哎，深挖哈，让大家呢有幸福的获得感、知识的获得感和康养享乐旅游品质。
2: 关键要看你这钱花的是不是物有所值。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8: 错了错了。
9: 什么错了？
8: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9: 那要怎么放？
8: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

0: 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7: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6: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7: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8: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大家好，风从东方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我们民族歌曲我们的民歌。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江苏各地的一些经典的民歌，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听东方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

收听我们的《风从东方来》。江苏民歌在中国各地众多的民歌当中呢，是深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旋律优美、娇甜软腻的江苏民歌，不但长期以来被当地一代又一代人传唱，而且也经常的被改编应用在包括戏剧音乐、电影配乐、流行音乐等的音乐作品当中。例如早期著名的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天涯歌女》等歌曲，就是改编自江苏的民歌。甚至连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经典歌剧《图兰朵》当中，也曾采用了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以下几首著名的江苏民歌，一起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太湖美》。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段的太湖美。那么这是无锡的市歌。太湖美呢，作词是任鸿举，作曲呢是龙飞，创作于1979年。经国家一级演员陈桂兰首唱之后，以其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广受好评，现在已被收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组织出版的中国百年经典音乐作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江苏民歌《茉莉花》。可以说这是一首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江苏民歌，那么更是中国民歌的代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这首《茉莉花》。

风从东方来。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江苏民歌《茉莉花》。茉莉花早在50年代呢，就在全世界传唱，一直传唱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仅中国关于茉莉花的唱法呢就有几十种。比较突出的版本是1981年前线歌舞团苏州籍歌唱家陈桂兰用吴侬软语演唱的。所以啊，有人还以为茉莉花是苏南民歌。茉莉花在国外也有多种版本的传唱。美国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清香四溢。2年前，美国发射一颗向外层空间飞行寻找星外生命的宇宙飞船，搭载了许多国家的优美乐曲，作为地球礼物送给外空生命。那么中国入选的乐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呢《茉莉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首江苏民歌，这是一首流行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民间小调，也叫杨柳青调。因为歌词当中的有杨啊杨柳青的衬词，全曲呢因此而得名。它主要宣传了农村合作化的优越性。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变化比较自由，而且呢旋律起伏较大，节奏呢比较跳跃，具有较浓郁的地方特色。

那么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比较流行的江苏的经典民歌。那么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首呢《杨柳青》。那么可是根据杨柳青改编的同名的民乐也是非常的流行的。好的，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江苏民歌。江浙一带流行的曲形曲调，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到的是无锡井。那么可以说它也是江苏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它主要叙述了在旧社会无锡的一个茶楼里，游客呢面对着万顷碧波休息品茶，那么一位歌女呢在一把二胡的陪伴下唱着我有一段情唱巴拉诸公听，那么优雅清脆的歌声为游客们助兴，同时也为那迷人的太湖胜景增添了美色。全曲的音乐呢，富于抒情性和叙述性，旋律婉转，清丽流畅。它的旋律和唱法以曲折的激进为主，润腔的丰富细巧，每句顿斗处呢，常用压、摸等衬字，表现了亲切柔和的语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无锡井》。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oleados.

tú en comunión.

buen comunero.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